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涪陵一号隧道到金江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金兰线南往北方向丹石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谢春花，这一首《失重感》也是他一颗当中所收录的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

听到了格拉斯维蒂茨卡这首 Class of Clock 这样的一种大都会的音乐啊，更加适合于微醺的状态当中。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音乐的类型总会让大家想到的就是在那样的一种氛围状态下自己会有的那种在夜晚刚刚到来的时候小迷失的一种状态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就是矩阵，歌词呢是唱的表达的是人类和后人类的一种对话，就未来吧，简单一点讲。而在这首歌的音乐上，矩阵从intro 的这种新古典的主义，然后过渡到 hawk 的段落，再到未来电子风的这种 vocoder， 然后再进入到这种verse 的部分，直到结尾出现了旋律的说唱。所以整首歌你会听到的是

Classic Cars 叫醒我，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什么？梦想还是闹钟？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今天陪伴大家的是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从福宁一号隧道到金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天都可以在音乐当中收获新鲜的风景，那也太幸福了吧。首先得我收获幸福，然后再把这种感觉来分享给你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当然别忘了，这一个小时还有片单要推荐给你。今天跟你说什么呢？春天真的是蛮短的，我很怀念它。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听到的第一首歌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我们来听这首歌。

候呢，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寂静之声》。哈哈。要说到影片《毕业生》的话，它声名远播的时候，可能还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带来的影响，而是保罗·西蒙和加芬克尔他们的这个组合，然后呢，让《寂静之声》跟《Scarborough Fair》这两首歌曲，也是同样的声名远播。所以说不清是电影成就了音乐，还是音乐成就了电影。总之呢，这两首歌的传播的魅力，应该说是远远超过故事本身了吧。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这首 Scarborough Fair。

两首歌呢，都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啊。老实说啊，这两首歌都是我的实习生跟我讲啊，那你要放这两首歌啊，所以我就放了。当然，我对老电影也是很有感触，因为你常常看老电影，常常听老歌，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是活在那个年代，你就永远不会老啊。在听过两首歌曲之后呢，同样的也把《毕业生》这部影片来推荐给你。它其实说的还是一段爱情经历，说的是青年人的成长和对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奋起反抗。

穿着那条小巷，路灯依旧微亮，那时我们为何

0: 情。
1: 报告！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

0: 快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2: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2: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2: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你是影中的过客，
8: 他是影中的路人。
7: 你在光影外回味，
8: 他在光影里长存。
7: 欢迎收听
9: 光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还在回味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Mrs. Robinson， 也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当中。总之呢，一部影片有什么样的好听的音乐，我都希望可以搜刮干净，然后放给你来听。光影在歌唱，依然是杨洋在这儿陪伴着你。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呢，我们总是想看到好看的，对吧？那这部影片真的是很好看哦，杨凡导演的作品，画面好看，音乐也很好听。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游园惊梦》这部影片。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明明》。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2: 光

这首歌听得太入神了，忘了我要说什么。这首歌 Moon River 原歌演唱的是奥黛丽·赫本，出自于影片《蒂凡尼》的

0: 如果音乐分成几大类，它们要属于不同的季节的话呢，那民谣应该就是属于心里的春天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韩寒《乘风破浪》当中，在雨中。
1: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要感谢你的收听，听到了 Dido 的歌曲，所以就想到了这首，放给你听。感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 我是杨洋，明天再见。

0: 瑞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金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甜。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
6: 宁德。
4: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3: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4: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8: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4: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4: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9: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1: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2: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1: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3: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0: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

0: 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3: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1: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4: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5: 绝车一只手啊，
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6: 好的，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
7: 嗨哟啊，
6: 在等着啊，等着大家一起说一路好嗨哦、啊、
7: 你在等着我吗？
6: 是的，等着大家，不等你
7: 啊，那你不等我走了，
6: 嗯啊，你走吧，
7: 今天是
6: 又是
7: 圆圆分手的一天
6: 是吗？圆圆组合分手了是吗？
7: 分手了，分手了，今天呢只有一个圆
6: 啊，
7: 另外的是一个方，
6: 就是一个圆在说的时候另一个方就不说话了，
7: 对，大家好，我们是圆方组合
6: 啊啊，好吧，那你是方啊，
7: 嗯、
6: 我依旧是圆。
7: 哎呀妈呀，这个一下子还有点不习惯呢。
6: 啊，
7: 为啥这周呢？这周不是我直播班儿、
6: 啊，然后你就出现在了这里。
7: 啊，啊昨天我就说了，
6: 是不是觉得很开心？
7: 那倒是，那倒是挺开心的啊，因为跟我的玲又在约在一起直播了，
6: 圆方又变成了圆方组合了。
7: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 啊，就是上节目的时候，那个他们那个后来就在粉丝团问啊，杰森哥来了。
6: 啊、
7: 他之前呢就离开了我们粉丝团很久了嘛、
6: 啊、
7: 然后呢、
6: 啊、
7: 但是我们一直呢建立了很好的一个这沟通的关系、
6: 嗯、
7: 他说啊现在有粉丝团了吗？
6: 是啊，
7: 我说有啊，
6: 粉丝团咋就来了呢？
7: 有啊，你
6: 啥时候出现呢？
7: 你不是在里边吗？没有吗？完了、嗯、后来赶紧给他拉进来、
6: 哎、真没有，
7: 他就问我，
6: 嗯，
7: 就在说哎呀这两天都是你直播吗、嗯、那女搭档是谁呀、啊、我说我
6: 搭档一直在换呢，
7: 我说晚上不是你们的管寒姐姐吗、
6: 啊、
7: 然后呢那中午呢？我中午不是你们最爱的灵宝吗？对呀、啊，这玩意儿你们还要问？看来就是有的人呢还不知道我们的节目的每档节目都是谁来
6: 是的
7: 坐镇，
6: 没错了。其实呢，我们每天中午呢是固定是玲啊，然后呢晚上呢是就固定的是管寒，然后呢但是我们的搭档呢就是不定性因素特别大。
7: 怎么了呀？我们就怎么就不定性因素了呢？
6: 要么一会儿呢就是这个运营姐姐，要不然就是一鸣哥哥啊。
7: 啊，嗯，是吗呢？
6: 对，大家想要谁来？这时候你就喊一声他们就来了。
7: 那不行那不行，我们就是自己选择的哈、嗯、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嗯、因为啥呢？毕竟还有其他
6: 的工作
7: 要做
6: 啊、哦、说的好像我俩没有别的工作要做。
7: 没有，就是没有，咋的吧，
6: 我俩有多闲到底？
7: 对啊，永远在路上说好暧昧啊、嗯、
6: 真的吗？
7: 说谁呀、啊、
6: 说谁呢？
7: 他说什么东
6: 西、啊、说谁呢？说我俩的组合吗？
7: 他没有，他是说上面那个117、嗯、他说117来了、嗯、他说当然是就是今天的话题嘛、嗯、咱们先给大家抛出然后再说他
6: 的。是的，可以
7: 留言啊、哦嗯、
6: 那今天咱俩就说的抛出去话题是啥？
7: 就是用一首歌来精准的形容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与状态
6: 啊、嗯、是的。
7: 我就看到了群里面呢117说了，当然是、
6: 哎、
7: 我一见你就笑了好几年
6: 不见
7: 了，
6: 我的
7: 名
6: 儿，怎么想公鸡打名儿啊？要打个名儿才行是吗？你看，名儿已经开始打名了，
7: 打名了，
6: 大家听到没？然后说明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都还没有找到我们呢。是不是之前因为我们这个群解散，那现在呢又来了新的群，
7: 对啊，
6: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进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的话也是可以的，就在我们的这个后台
7: 啊，
6: 就是公众号后台也可以吧？
7: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6: 关注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公众号，后台私信工作人员啊，
7: 我要进
6: 私信一下，就说我要进这个宁小荣的粉丝团、
7: 嗯、
6: 啊，那或者说你就进粉丝团，哎就可以了，工作人员就会加您进来，好不好？
7: 是啊，非常简单哈、
6: 嗯。
7: 如果说你要是连这步都不想要的话，就这样自己进也可以，那你就搜索。啊

0: 宁德市广播电视台宁小荣粉丝团
1: 啊，宁德的宁，大小的小，融合的融，
0: 哎，
1: 宁小荣粉丝团，您搜索一下，您也可以进到群里来，好吧？
0: 对啊，你就能找到了。
1: 当然了，因为我们呢，就是时不时都有给大家送上礼物的啊，就是礼物呢，一段段时间都是不一样的。那近期呢，给大家提供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
0: 哦呦，
1: 你说我很想去，真的
0: 去呀、啊！
1: 但是最近一直下雨，不是吗？
0: 哦、对, 对, 对对。
1: 然后呢，就是还是要紧着大家的嘛，这个票。
0: 那倒也是了哈、
1: 嗯。对的。
0: 我们宗旨呢、嗯，就是希望那个马上到来的这个暑假，
1: 暑假、
0: 啊，各位宝爸宝妈啊，可以带着你们的宝贝呀、啊嗯，来一个亲子互动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就可以来到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
1: 这个亲子乐园它就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户外的，它不是室内的。
0: 嗯。
1: 这空气绝对新鲜，是吧？啊，
0: 当然了，
1: 大宁德的空气也好，是不是？嗯、就在德润的对面啊，这地方特别的近，就在咱们宁德，就不用去到很远的地方了。你想暑假，你觉得啊，天气也比较热一些，是不是？
0: 就想是、啊、
1: 就近游，哎，就在咱们这个亲子游就好了啊。
0: 哎，我觉得就不用等到暑假了，嗯、因为马上呢、嗯，明天工作一天，然后呢，周五咱们就放假了。
1: 端午节，
0: 端午节就到来了
1: 啊！是的，
0: 端午节要放三天呢。
1: 据我了解啊，接下来端午节孩子们要放几天假，你知道吗？
0: 几天啊、
1: 知道放几天吗？
0: 不知道啊，
1: 放五天。
0: 为什么？
1: 因为中考嘛。
0: 哎呀，
1: 就端午节连着中考，总共是在家要玩五天。
0: 我瞅一眼啊、嗯，就是中考，我看看是几号开始啊？
1: 咱们的这个端午节是19、20、21嘛。
0: 对呀、啊。
1: 中考是21、20、23嘛。所以总共是要放五天的假、哦、你看孩子们真的是好幸福，我也想放五天假，
0: 是不是？哎呀，
1: 我可以申请放五天假吗？我放假的时候又是一鸣哥哥来了，
0: 那我也可以请假吗、
1: 哎、不是不是，
0: 就让他们俩来上是吧？
1: 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们下次约一下，然后我们俩一起请假啊。
0: 对对对，
1: 让他俩来，
0: 我们带着宝贝去亲子乐园啊、
1: 嗯，
0: 跟我们的广大的粉丝朋友们
1: 一块去一下，
0: 一起去 happy 一下，
1: 好好，
0: 让他俩上节目。
1: 嗯，是的，让他俩上啊，
0: 就
1: 他俩不在吧？
0: 在不在也让他俩上。
1: 好了，那么还是邀请我们的电波端的朋友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我们的互动方式是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互动才算的，才能得到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门票。嗯
0: 嗯，哎，还人家这个那个音效比我那个啊、哦、好听啊。
1: 啊，不会，你也差不了。你看，就我一直说让他这个音效生成一下，他就不同意。
0: 我不要
1: 啊。啊、哦！我又不敢私自来，怕侵权。嗯、
0: 哎呀，这个怎么
1: 咋的了？
0: 我回头要找一找我这个音效，这音效感觉，嗯、因为你看似很多哈、
1: 嗯，
0: 但是呢，我发现这很多
1: 能用上的不够热闹，
0: 用不上
1: 了。
0: 哎，
1: 这个还行，
0: 还可以。你看这个呢？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要比较倒霉的时候用。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大家都是属于很幸运的体质，是不是？嗯、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歌啊？刚刚我们有朋友说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公主请开心》。
0: 我天哪，这个哥们儿是谁呀、
1: 啊？啊，
0: 他这个英文名你能看得懂吗？
1: 我看不懂啊，
0: 啥玩意儿？
1: 所以啊，我就叫你来群里嘛，他来那个视频号，他说我在上班儿。
0: 哦，好吧。
1: 所以在我们的粉丝团给我们留了个言啊，第一时间就说啊，公主请开心。我觉得这很好啊，这首歌
0: 那肯定是送给你的咯、嗯、我肯定不是公主啊，
1: 你也是宝宝啊，
0: 我人家说公主请开心
1: 你也是个宝宝，
0: 人家要送一首王子请开心，或者是是不是
1: 啊？
0: 那可能就是送给我嘞，
1: 哎呦，人
0: 送的是公主，那肯定是磊的、
1: 就是、这是一份心意嘛。
0: 然后整了半天人家说了、嗯、那个
1: 啊，
0: 人家说我要送给的是我家孩子
1: 啊，
0: 整了半天咱俩是不是
1: 想的有点多，
0: 戏不戏有点计较多情了，咱们俩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人家也是送给大家的好不好？
0: 公主请开心，
1: 这首请开心，这首是啥歌啊？我都没听过吧？
0: 我找一下啊，你看啊，
1: 这是儿歌吗？
0: 不是，这个是什么？
1: 是谁唱的？
0: 小张不嚣张。
1: 嗯，
0: 是这歌吗？我也不知道啊，来咱们先听一下看看怎
1: 么样啊。我们先听一下到底什么歌啊，
0: 来准备
1: 走你。
2: 我的公主请开心，
1: 哇哦，
2: 快乐不需要，
1: 哎，很适合，哎，
2: 我和的公主
0: 就是那种好甜狗的啊，
1: 是的，送给哪位公主都合适啊。哎，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就是公主了，你看，
0: 就是送给你
1: 啊。我的公主会天天
0: 有好运，他这唱的一定是送给自己的女儿的啊。
1: 嗯，
2: 公主你要好好吃饭，天冷要记得加衣。公主的任务
0: 就是
2: 每一天过得开心，而你不要太多烦恼，为太多事而困扰。小小的肚子记得要用幸福感来填饱。
1: 你看，一张嘴就会了，只需
0: 要在一边说唱
1: 会了呢。
2: 每天要记得早睡，笑一笑会更加漂亮。你不用追逐星星，你要自己发光。
1: 好，来了。
2: 公主请开心，快乐不需要原因。我的公主，请你不要。

0: 百分百确定了啊，这是一位好爸爸或者好妈妈，
1: 送给自己的好宝宝的。
0: 对，我们作为宝爸宝妈的哈，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非常快乐的成长就好了，是不是？然后呢，三观一定要正，不要走歪路，哎，咱们就 OK 了，平平安的，什么东西未来啊，
1: 没错了，
0: 考虑了是不是？
1: 哎，那还是要考虑一下的。
0: 你们想那么多干什么嘛？
2: 吃饭，天冷要记得。
1: 主要还是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珍惜眼前人，然后珍惜眼前的幸福，对不对？
0: 好，对呀。

0: OK 啊，就到这里咯，
1: 真的是太好听了呢。
0: 对对对，
1: 谢谢啦。
0: 三卡拉
1: 有了一首没有听到的歌，以后我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就用这首歌哄我自己。
0: 就是公主请我自己开心，是不是啊？这个
1: 对呀、
0: 啊。那我送你一首歌吧，叫做什么呀？就是我一见你就笑，
1: 这是1117送给你的。
0: 我一见你
1: 就笑，
0: 笑哎是应该是一首老歌哈，我记得，哎。果然邓丽君的歌
1: 来，来听一下
0: 啊！我很喜欢1117啊，他点的歌呢就是那个年代啊，他好像是很喜欢那个邓丽君、啊、
1: 那个年代啊，
0: 来啊，来准备走你
1: 来了来了，哎，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夜上海，
1: 对，就是突然间就想起那个画面，有没有？
0: 对啊，
1: 还要抱着麦克风站立的，
0: 慢慢站着、啊，
1: 对，站起来，
0: 哎呦。
1: 天哪，这个年代感。

0: 曾汤来了，他说我要点一首《若月亮没来》。
1: 那
0: 啊，这是啥歌啊？
1: 你月亮没来的话，那可能阴天没
0: 来呗，
1: 对不对？月亮没来，
0: 那就星星来呗。
1: 是，
0: 嗯。我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为啥？
1: 听过，
0: 是的。
1: 啊？
0: 我怎么会没有听过？
1: 神奇啊！
0: 对，
1: 这首歌
0: 还真没有听过，
1: 节目经典啊！
0: 这是邓丽君唱的吗？我咋觉得她声音一点不像呢？换了一种画风，唱风。
1: 对，你心目当中的那个邓丽君唱的那个歌都是
0: 啊，都是哎，对对对，没错，我只在乎你啊什么的，这样的调不太一样啊。
1: 没想到他也是会这么狂野的吧，
0: 就是就这个节奏还比较少一点啊。

0: 117他怎么会点了一首这个歌？
1: 是不是
0: 这是哪一年的歌啊？这个好久好老吧？我出生了没有？到底我
1: 这个呢？啊，这首歌啊，
0: 我有点怀疑
1: 这首歌估计啊，就是比我妈岁数都大。
0: 曾涛说，邓丽君是个特别活泼可爱又搞笑的。是的，她的性格是非常好的，没错，
1: 很好玩啊。
0: 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她的那种曲风哈，都是属于那种小城故事多，就是很甜美的那种啊，
1: 就是
0: 甜蜜，
1: 就是那种的感觉的哈。
0: 是的，
1: 但是呢，
0: 这个特别跳跃，刚才听的这首，
1: 对啊，这就是恰恰的反映出了她的性格当中
0: 的
1: 活泼的一面了，
0: 没错啊，
1: 对不
0: 对，特别可爱啊。
1: 你看过她那个邓丽君那个参加，有一些综艺节目啊，访谈，你看那个说话山东老乡，
0: 特别搞笑的嘞，
1: 她真的是好可爱，好可爱，好喜欢。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曾涛点的这首《若月亮没来》。
1: 那我点一首《太阳来了》。
0: 太阳来了是吗？
1: 是这首歌叫《太阳来了》吗？
0: 若月亮没来，这是谁唱的呀？
1: 月亮没来，
0: 星星来。
1: 哎呦，他点的这首歌，
0: 真有这首歌吗？
1: 有。
0: 是谁唱的？
1: 什么版本的？
0: 不知道是谁唱的，是
1: 吧？
0: 那我觉得第一首应该就是了，
1: 应该就是。
0: 风吹过沙，哇，这声音好好听啊！哎，曾涛，我跟你说啊。节目的很多好听的歌就由你来推荐了，好不好？每天都给我们推荐几首。哇，好喜欢这种感觉。

0: 谢谢。
1: 哎，真的是太好听了一首歌，我感觉听完我感觉就不想说话了，
0: 就是感觉一下子世界都安静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就是怎么突然间出现两个这么吵的人？
1: 我想想说，这月亮没来，就是那啥啊？
0: 咋的了就？月亮没来的话怎么了？
1: 他在给我们介绍这首歌呢。
0: 真的吗？
1: 对。然后肖说早上车上刚听过这首歌，说明你跟这首歌有缘分。对吧，
0: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首歌给大家介绍一下，永远在路上呢，我们这朋友也是非常贴心。
1: 是的，
0: 怎么说呢，这个月亮若月亮没来，到底是谁来作词的呀？
1: 谁呀？
0: 一个姜回呀，然后李哲作曲
1: 的，
0: 史松浩还有韩冰编曲，王宇宙，这个王宇宙就是刚才唱歌的这个人啊，还有一个乔俊成演唱的中文歌曲，是在2024年的1月22号收录于华树音。

0: 音乐发行同名专辑。若月亮没来，若是月亮还没来，当中了，
1: 当中了。哎，这真的，他真的好细心，有没有？
0: 当然了，这是我们贴心的好助手啊，是不是？
1: 是的，跟曾涛一样，都非常的贴心啊。
0: 谢谢，在这里感谢你们了。
1: 是的，那还有什么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用一首歌来精准的形容你现在的心情和状态。我就觉得我现在心情是属于很开心的，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0: 为什么那么开心？
1: 听啥歌呢？
0: 为什么那么开心？
1: 我咋脑海里出现不了这歌呢？
0: 就是开心的时候是听什么歌，是不是？就是
1: 我突然想起来一首《有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是梁咏琪的。
0: 有时候，
1: 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0: 不对呀，那不是王菲的吗？
1: 这是那你唱的是红豆的那个。
0: 哦
1: 有时候
0: 我会想念一切。
1: 对，但是有时候他还有一首歌叫有时候啦，
0: 是吗？
1: 对，
0: 这是王
1: 菲，
0: 这梁咏琪的啊。我来找一下梁咏琪，来准备走你。
1: 来吧。
0: I'm so sorry 这首歌可能梁咏琪没有办法了，不过我看看其他的有没有播放啊。
1: 没有是吗？就是
0: 这个吗？
1: 是，就这个了。是他唱的吗？
0: 你应该是吧。你听一下，我不懂，我不认识他。
1: 你不认识他？
0: 是这个？
1: 那我就不高兴了。是的，是的，
0: 我认识他。
1: 好听吧？
0: 我最爱他了，我最喜欢他了，这样子可以开心吗？
1: 可以，可以，那我就更开心了。
0: 我就为了让那林哥开心呢，我得多那
1: 个。啥林哥？我什么时候变成林哥了？那你是不是就变成明姐了？
0: 明姐，
1: 那我可不忍心啊，让你变成明姐。
0: 明姐另有其人。
1: 啊，
0: 我们粉丝团里面有个明姐，
1: 是吗？
0: 哦，
1: 明姐好久没来了。
0: 对，是这歌吗？
1: 是的，就是这首歌，
0: 来听一下啊。哦，是他，我听那个发音吐字就是他。
1: 他有唱过很多短发呀，这首歌听过了吗？
0: 没有。
1: 剪短我的发，剪断了。
0: 那是他的歌啊。
1: 对对对，就是梁静茹的，不是梁咏琪的。有点混了。
0: 哎呀，这我听过。

0: 有，是这样唱吗？
1: 你随便唱，都多好听啊！快乐啊，对，还有胆小鬼啊，
0: 哎、
1: 都是他唱的。嗯，
0: 那这两首我还是真的知道嘞。
1: 鲁小小说，下了这么多天的雨，多盼望有一个小小的太阳。哎，小小太阳是不是
0: 张杰
1: 啊？张宇，不是张宇唱的吗、
0: 啊？
1: 小小的太阳。
0: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啊，那个、最近呢被张杰和谢娜刷屏了。
1: 他们演唱会吗？所以满脑子都是张杰，是不是？那张宇就不高兴了啊！
0: 不好意思啊，张宇啊。不好意思啊，张宇、我现在就变成了张宇啊，我来唱歌了。我觉得张宇的歌呢，咱们一会儿小小的太阳啊，在下半段给大家送，
1: 可以给大家送，因为马上就是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在半点过后我们再回来啊。
0: 可以啊，听了这首歌，咱们结束上半段的节目哈。
1: 是的，那大家还是要记得啊，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有一首歌是可以形容你线下的心情的吗？还有状态的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歌曲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上的通用门票一张。
0: OK OK，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啦。
1: 好的，一会儿见。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0: 次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1: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3: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9: 爽！
3: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3: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好吧，嗨哟到底啊！音乐去哪儿了？咋回事啊？这是，还好我爱说话，
13: 是不是？
12: 不停的在说话，
13: 在干什么你？你
12: 就是啊，这是咋的了？
13: 对啊，今天呢，
12: 送点好听的歌吧。
13: 我们刚才呢说了要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叫做《小小的太阳》，是不是？
12: 是的。
13: 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充满了阳光，少一些黑暗啊。
12: 好的，那我们送一下《小小的太阳》，为啥呢？这几天真的一直都在下雨哈。
13: 对啊，这个是来自于张宇的一首歌啊，咱们呢一起来感受一下。
12: 很熟悉的歌了。
13: 对啊。
12: 哇哦，你看前奏一起来。哇，
14: 马上就回到了那个年代。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

0: 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1: 沉浸式的民歌，唱歌的歌。
2: 哪里有沉浸式的民歌？
1: 我说的。
2: 娘。

0: 忘了呢？嗯，
1: 我在认真的听啊。
2: 我有点不太习惯这么安静。
1: 文文，多好听的歌啊！

0: 张宇那时候真的是太火了、嗯、你看他小小太阳还有雨一直下，
1: 对啊，
0: 还有月亮惹的祸，
1: 嗯，
0: 还有什么曲终人散，有没有、
1: 哦、哇有、啊、
0: 这歌有段时间我天天听，你知道吗，就是循环播放，你看现在想起来真的循环播放的歌真的太多了，
1: 当然了呀，
0: 还有囚鸟他也唱过对吧，
1: 啊，囚鸟，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是吧，
0: 对
1: 对，他的歌太多了，就是最经典的就是那个什么月亮惹的祸呀，
0: 是的，
1: 那时候真的是唱遍了大街小巷，
0: 还有
1: 雨一直下，我觉得这雨一直下应该是比较适合现在的这样的天气，
0: 对，
1: 那
0: 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天气就不能再是这样的歌了，
1: 对，还有一首非常浪漫的歌给你们，
0: 不然就得要唱潮湿的心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张涛说什么、
0: 啊、
1: 张宇一唱就觉得苦啊，
0: 哦，
1: 那
0: 他说给有婚礼给你们
1: 给你们的那首歌确实是挺浪漫的一首歌，
0: 是的，
1: 他将成为的他将是你的新娘，
0: 是吗，
1: 是吧，他将是你的新郎、
0: 哦、好，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不是期待爱啊，还是、哦、
1: 可以
0: 是林俊杰和金莎的期待爱，是不是，
1: 我差点忘了、嗯、
0: 那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当下有没有用一首歌来精准形容你现在的心情和状态的、
1: 嗯、
0: 如果说您在电波端啊没有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我们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们还有机会获得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给你送出的三张的门票啊。
1: 是的，没错了。那现在我们要送上的歌是
0: 期待
1: 哎。

0: 一天你会回来，
1: 一直在等待。
2: 这完全不是一首歌，我就想还奇怪，怎么是这个调呢？
0: 哎，
2: 差点被骗了啊！
1: 歪
0: 歪，
1: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
0: 啊，那首歌我期待也很好听，真的。

0: 想是哪来的这声音？哎，我这金莎好像唱的合唱的歌也挺多的哈。
1: 是啊，小酒窝，哎，小酒窝，
0: 小酒窝是吗？不是，小酒窝就一个人唱的吧？
1: 怎么小酒窝是两个人唱的？
0: 是吗？
1: 是的，
0: 就是跟金莎一起唱的哈。
1: 我忘了是跟金莎还是跟谁唱的了，好不好？
0: 完全就是瞎对。

0: 觉得啊，就是啊，
1: 是蔡卓妍一起唱的
0: 啊，
1: 小主播。
0: Sorry 啊 ，Sorry。
1: 十三豆先生说：“这是小曹同学，当然是啊，就是他啦。”
0: 谁呀？
1: 十三豆。
0: 十三豆先生，
1: 十三豆先生。
0: 你好啊，你还冰豆啊，木鸡呀？
1: 不是他，不是他呀，假装不是他。
0: 不是不是，等会儿，就是那个。我觉得这首歌哈、啊，就是完全呢，就是把金莎的声线完全给它埋没掉。其实金莎的声音呢是比较甜甜的一个声音，但是呢，他跟这个林俊杰一唱歌哈、啊，你没发现吗？这基本上他是完全 hold 不住的。
1: 啊！
0: 你整场的整个声音呢，
1: 就觉得他的声音会被
0: 移动的 CD 完全盖掉，
1: 盖掉。
0: 你金莎一点的、
1: 就是、
0: 一点个性都没有。
1: 但是有的男生呢，他的声音就是天生的比较有力的。
0: 对啊，
1: 我要是跟你一起唱，我感觉合唱的时候我也会被你盖掉。
0: 那不可能够。
1: 是的，
0: 那不能够，
1: 很有那个可能。
0: 你的声音很有穿透力的，很有辨识度的吧？不对。
1: 他说你瘦了好多啊。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瘦啊，我现在呢还是在变瘦的道路上啊。
1: 就是我俩是圆圆组合，我们马上就是瘦得了组合，我跟你说。
0: 我接下来准备去跳佳木斯，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跳？
1: 真的假的？
0: 我真的，我要减肥。
1: 为什么是跳佳木斯啊？因为其实在那个体育中心那边晚上有很多暴走团，他不一定是佳木斯啊。
0: 我跟暴走团
1: 对，他们都是在走路。
0: 我不走。
1: 七点半开始好像是。
0: 我不定。
1: 那你佳木斯不也一样的吗？
0: 佳木斯那是
1: 感觉也很困难。
0: 那这个就最起码那个是就我们老家那边的，是不是？就带着一种情节在里边，
1: 爱国爱党
0: 爱的爱家，你知道吗？这我主要爱家乡。
1: 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马上要给大家送的是什么歌？
0: 我不知道啊，给大家送啥呀？大家谁点歌了吗？
1: 我伤膝盖，你是劝他别去是吗？伤膝盖，
0: 暴走团
1: 还好啦，我觉得走路什么的还行，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0: 那暴走团我觉得挺伤
1: 的。我就感觉我家里那个体育中心太远了，我想这可能也是我自己找的借口。
0: 哎呀哈。
1: 那接下来送的什么歌啊？
0: 我也不知道啊，
1: 首歌的时间了，来赶紧的啊，来，要不然我们听一下，就是那个鲁小小说的吧，说就是我，或者是给你们都可以，
0: 给你们，
1: 好不好？
0: 给你们吗？
1: 给你们吗？给有婚礼，
0: 就是我，
1: 就是我也行啊，
0: 就是我谁唱的呀？
1: 不知道吧，你找一下呗。
0: 哎呀，
1: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大家还很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啊。
0: 啊，行，那大家来给你们征集一下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来想听什么歌？来，咱们来看一下啊。
1: 啥歌？啥歌？时间马上到了啊。
0: 十三豆先生说我不在粉丝群呢，自从以前的五个群解散了之后，也没有人拉我进群呢。来，赶紧的，
1: 先生，那赶紧进群来吧，好不好？
0: 对对对，我们鲁小小，
1: 你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鲁小小可以加他吗？加。

0: 位啊，就是哎呀人长得啊，然后唱得很好听是吧，就他唱的歌确实很好听是吧。
1: 不要说话，新歌好吧。
0: 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大家了。
1: 嗯，哇好喜欢他这一旋律。
0: 所以说你老了你知道吗，
1: 就喜欢听慢歌。
0: 对，老了是
1: 不是。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听慢歌，抒情的歌。
0: 所以说你从小就老。
1: 这话说的，行了行了，直播就这样结束了，那个圆圆组合也解散了。
0: 从小就成熟啊，咦，
1: 稳重，从小就稳重，
0: 从小就重，
1: 特别重稳，
0: 重
1: 又稳又重。
0: 对，
1: 就说台风一来吧，都刮不走咱俩啊，
0: 刮不走你，
1: 刮不走你。啊，他说一鸣拉他一下就好了，
0: 能
1: 应该是有他的微信的。
0: 十三豆先生是吧？我、
1: 对，他就叫十三豆吧。
0: 哎，微信吗？微信名吗？
1: 你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有没有。
0: 不是，
1: 就是以前我们很多粉老粉丝是老粉是有我们的微信的。
0: 我看看你这个叫这个名字，我得
1: 十三豆是吗？
0: 对。哦。
1: 哦，真有，
0: 真有，真有，真有，真有，我知道了，彭先生嘛，是我们，我、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你这个下次叫十三豆先生，我没整明白啊，来，我现在马上拉你一下啊，
1: 是不是他的名字，他不一定一样嘛，
0: 对，
1: 嗯。

0: 好了，我已经拉你了，欢迎来到我们的宁德市广播电视台宁小荣粉丝团大家庭当中，
1: 欢迎回来，要记得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啊。
0: 哎，等会儿十三豆
1: 就是鹏吗？哎呀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真的，哎
0: 跟我玩，
1: 哎真的，哎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0: 跟我玩文字游戏
1: 呢，把自己名儿给拆了，然后就真的是十三豆。
0: 那你应该是十豆三呢。
1: 哎那我、哎我一下想起来咱们的名字拆开，难怪你就叫口鸟名。一口鸟，
0: 那你叫王令。
1: 我哪有王，我有哪有王，好我们就这样解散了，我的名字都说错了。
0: 你叫
1: 我哪来的王，我
0: 那你叫二土八右。是吧，
1: 我们啊从此以后我俩组合解散了。你知道吧，他把我名字都记错了。
0: 不是王令那个，是二土八右啊。
1: 好了，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来到11:59了啊，节目到这儿呢，我们想聊也聊不了了，因为要结束了。今天下午5点到6点大家想聊可以继续来找一鸣哥哥聊天啊，5点到6点
0: 快乐下班路，我们等着你。
1: 对对对，拜拜啦，
0: 拜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3: 零零八，零零八。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3: 零零八，
2: 零零八。
4: 微信好友康康提问，求推荐一款40万左右的车，要求空间大，有一定的通过性，不一定非得要 SUV。
5: 如果没有七座的需求，推荐你关注一款瓦罐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旅行车。这类车由于车身修长，乘坐空间和后备箱空间非常大，并且它的底盘高度是介于 SUV 和轿车之间，有一定的通过性，也不会像 SUV 那样高重型，从而丢失太多的操控。40万价位，你可以关注一下沃尔沃的 V90 Cross Country 以及奔驰 C 级旅行车。沃尔沃 V90 Cross Country 更具性价比，终端优惠也比较理想。
6: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艺术家当中的三杰啊。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达芬奇。今天呢，我们走进《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边读边评，一起来了解达芬奇的人生。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彦民老师你好。
8: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几部传记啊。今天呢，我们先说第一部，第一部呢是关于达芬奇的。那这本书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达芬奇我们觉得小时候啊都知道画蛋是吧，
8: 对，
7: 觉得这画鸡蛋，但是大家不知道其实达芬奇他不光是画画非常的优秀啊，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天才，而且都是创造了奇迹是吧。
8: 对对对，达芬奇呢其实他是一个全才，是一个各个领域都体现出来一种天分的存在。那么黄永玉呢，在他的就是有一本书叫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在这本书里他就给这个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他就说文艺复兴三巨头里边只有达芬奇是天才，是自有绘画以来毫无怀疑的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而且说他具备了一切人的完美实质。我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呢达芬奇他事实上也是可以称得上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光是一个画家，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禀赋，取得了很多别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在机械学，在运动学，在心理学、植物学，以及在一些发明创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你比如说在那个解剖的这一块，他也是开了先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大家都还就是有一些禁令嘛，还不允许做出人体解剖的时候，他就大胆的就是不惜去违禁，就是躲到一个坟墓的地方，然后做了30具的人体的解剖，然后留下了100多幅的人体解剖图，所以就是在各个方面他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你比如说他还发明了一些建筑了一些桥梁啊，包括潜水艇啊，甚至有人说他制作了还是发明了第一个人形的机器人都是他发明的，就是这样的传说。但实际上他自己这个书里记载的呢，里边包括他设计一些武器都是有在他自己的这个笔记里边有记录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达芬奇艺术和生活笔记的这本书呢是达芬奇自己记录的，所以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可信的。
7: 哎，
8: 对，
7: 就是在很多领域啊他都是出类拔萃。这里面他有一个认知啊，说在一切艺术之中，他坚信绘画是最完美最高贵的艺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8: 他 他这个执念非常的重，因为他对绘画他是非常就是其实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种热爱和深爱，因为在他而且在这本书里边他进行了非常坚决的一个反驳，当别人说绘画是哑了的诗歌， 那他就反驳说那诗歌是瞎了的绘画，所以就是不惜去反唇相讥。那么这样也说明其实他就是出于对这个绘画艺术这种视觉艺术的这种深入的热爱，他就认为在所有的那个艺术当中绘画是最高贵的。 他就非常直言不讳的就这样说，他就认为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些没眼光的人，所以他在里边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捍卫绘画。其实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对绘画的这种维护，这种热爱，这种强烈的这种欲求，我觉得他才取得了在绘画方面取得了那么高的一个成就。就是在绘画方面是这样，其实在其他方面我觉得本质上还是由他这个人来决定的，包括他 他自己的一种求知欲，而且他在这本书里边也说了，他说有为之人天生求知若渴。那么他就是一生都是在这种求知若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不光是在绘画方面去精进，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其实都可以说非常高深的 非常高的一种成就。那么他在对比绘画跟诗歌，还有对比绘画跟音乐，另外还有对比跟绘画跟雕塑，他就用甚至用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也是非常崇尚科学的，用科学的方法甚至去证明，然后这些艺术不如绘画。所以他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发现没发现，有时候一些就是取得非常高成

0: 成就的人其实在某个方面就是非常执着的人，很偏执。嗯，他确实是比较偏执啊，他就是提供了很多自己非常鲜明而且是有锋芒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肯定有些人就不太开心了，但是他不太会顾及别人怎么想，就是他在书中呢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假想两派的对话，是吧？对，哎呀挺有意思的。 如果你们说雕塑怎么怎么样，那绘画同样怎么怎么样，如果绘画更优于音乐和雕塑，具备二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啊，他就罗列了，比方雕塑的没有色彩，没有纵深感，糟蹋大理石，创作范围狭窄，还有与生俱来的劣势，来证明在才能艺术技巧和原理方面，雕塑根本没有办法跟绘画相媲美，就像个孩子一样。
1: 就觉得我就觉得他好，甚至他自己比较喜欢的数学啊，他觉得也不如绘画。他说数学可以传授，文学可以复制，音乐无法驻留，唯有绘画独守高贵之身。说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没有眼光的人。对，他对绘画是非常的推崇，而其实是极度的，可以说是极度的热爱，
0: 极度热爱，
1: 极度热爱。他就说就是所有的其他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绘画最高的。他觉得别的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这个绘画的高贵和绘画的重要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价他说的对与不对，我们只能说呀，他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一定有着别人无法模仿和追随的一个特质。
1: 嗯，
0: 比方说像达芬奇，他在解剖学透视学几何学绘画技巧乃至这种耐心和勤奋方面确实表现出了不凡之举啊。
1: 对，而且他那个还会吟诗演奏，据说他在画那个蒙娜丽莎的时候，他有也要请那个乐师去在旁边演奏，也是为了就是防止人画的过度的忧郁啊什么的，所以他又有他自己的一个比较疯狂的或者是说比较有个性特色的一种作画的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体现到他方方面面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达芬奇这个人其实本质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正义又非常悲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史家叫瓦萨里，瓦萨里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在他的文艺复兴艺苑名人传里边就记录了这些艺术家。那他在我们看瓦萨里的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他这本瓦萨里的书的当中呢，就记录到这个达芬奇。
0: 因为是他亲眼所见，他就说他经常到那个市场上，比如说看到有人卖鸟啊，他就特别看不下去，他觉得鸟就应该自由飞翔。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鸟带笼子一块买下来，买完了之后他就把那个笼子打开，把鸟给放飞了。他就是向往这种自由，也要给鸟给万物以自由嘛，所以他这种仁慈的精神和这种我觉得崇尚自由和这种就是不同一般的这种精神境界其实也支撑他的画，就是支撑他的创作走得更高更远吧。是，哎呀，我觉得作为达芬奇来讲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1: 对，
0: 天才我觉得毋庸置疑啊。刚才不提到了吗？ 黄永玉也提到了，在他心目中他是唯一的天才。但是呢，他的这种耐心跟他的勤奋，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觉得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哈。就是人生有限，那作为达芬奇这样的人，我们就经常会感叹说，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生命？有这样的想法吗？您？
1: 对，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人生有限，甚至我觉得他在书里边也记录了他每天。 他甚至就是发明了一种独创的睡眠法，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实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然后每天都把这个时间用于发明创造、绘画这种创造性的这种工作当中。而且他自己意识到，这才是无限。如果说你一旦你证明了你能够的时候，那就不是无限了，就是有限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其实让我 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像他这种能量这么大的一个

0: 一个人，而且有内在的驱动力那么强的一个人，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能量没有发挥出来，远远超过了他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他的生命的长度。所以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的生命长度呢？因为他的那个可以释放的东西感觉太多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在这个书中啊，他给学画的年轻人提了一些建议，但是他这个建议啊，我看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够做到的。他说年轻人啊，学习画画哈，应当首先学习透视法。我都没太搞明白什么叫透视法，然后是具体物体的测量法，再接下来他应当效仿一些出色的大师，将优秀的绘画风格烂熟于心，然后呢效法自然，确认自己所学的理论，然后呢他应当对各类大师的作品研习一段时间，最后才是进行不断的实践，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这是他觉得学画的一个方法论。
4: 这可能也是很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实践，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都是一遍一遍的练习，绝对不是说空中楼阁一天这

0: 天才就什么都成了，他不是这样的。再有天赋的同时，再加上就是极度的勤奋，才造就了达芬奇这样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包括这个他这个这本书里边也记录了，包括一些人的衣服的衣褶，他可能都反复的给练上上百遍恨不得。然后所以他是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而且不光是在画，比如说画人物的时候， 不光是画这个人物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形体呀，他更重要的还要刻画他的心理，就是由外而内，就是做得非常的精细，这是下到了极致的功夫。所以包括那个瓦萨里在他的《医院名人传》里边也说到了，就是包括那个蒙娜丽莎的当时做那幅画的那种精细程度，他就说只有达芬奇能够做到，所以他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 真的是这样哈。他又说了，在这本书当中说，数学诸如那些与绘画息息相关的数学是画家必不可少的。哎，你看很多人说我学艺术了，我就不学那些数理化了，但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数学很重要，同时呢与画家的研究格格不入的同伴应拒之门外。他的大脑啊必须是什么都玩得转， 对所遇到的各种物体都敏感，并且不能分心。说他的头脑应该像镜面，所反映的物体有多少颜色就应该呈现多少颜色，他的同伴应该采用同样的研究方式，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同伴，他应当离群所居，独自思索。
0: 对，他这样对年轻人、年轻画家的一种告诫，实际上就是他自己走过的路，
1: 他就是这么干，
0: 他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些要求，就落实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比一般的画家都会经历的更多。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达芬奇，对吧？他成为了就是
1: 只有一个达芬奇，
0: 对，只有一个达芬奇，而且他在学习绘画的时候跟我们今天 天可能一些学习绘画的人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把它当成艺术去看待，或者是当成一个这叫人文的一个学科的，但是达芬奇呢，他是结合了里边的就数学，包括化学流体力学，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那么他非常重视科学，那么在科学当中他又独尊数学。
1: 他甚至刚才不是说过吗，他甚至把那个鸟都看成是数学，他看的在他眼里那个鸟不是鸟，是数学运转下的一种器具。他甚至刚才不说过吗，他甚至把那个鸟都看成是数学，他看到的是数学给解构成的，可能就是一串公式，
2: 一个不是已经不是生物了，
1: 已经不是画那个画，可能都给他分解在他的眼睛里边就分解成数学的一个一个的小结构，也许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在我看来是这样。而且他数学甚至是解读或者是说打开他作品的一把钥匙，因为他自己当时也说了，说如果不从数学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那么他相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有可能现在我们对他作品的解读很有可能都是误读。
2: 对，他还告诫画家呢要施法自然，说除了感知自然并把它存于头脑当中。你看这个很多人就做不到啊，就看到什么东西就能记到自己的脑
1: 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达芬奇他强调事物的千差万别和多样性，强调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哎，这方面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在他的笔记当中其实是有记录的啊，
0: 有记录，而且有很多的草图，在这个书里边也引用了一部分。你比如说人体，它可能就会画很多很多的，包括那个什么年龄的人是什么样的特征，其实里边记录非常详细。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驼背啊，或者是骨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研究过解剖学嘛，可能就是不同年龄的那个骨骼结构都不一样，那你画出来也不一样，它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以它的形体啊，就是画的那种结构是非常非常的精准，但这是一个基础。但他在理性的同时呢，其实他也非常感性，他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完美结合的。

0: 这么一个，因为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那么一个境地之后，他无形当中就是把理性和感性都进行了结合，而且就是他在就是做完理性的一些剖析之后呢，他又说就是所有的其实就是一种感知，那这样就又到了感性的方面去了。那同时结合他自己的一些背景，他平时也联系也研究，因为这本书里边其实也记录了他研究的一些领域，就写到了 比如说里边说到感觉知觉，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范畴了，感觉知觉意识这都是心理学的范畴。另外呢，他还在里边谈论了包括人体甚至相面术，相面术其实他想说的可能就是人的比如说什么样的精神表现出到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么去捕捉到把这个特征作为画家怎么捕捉过来，也许是这样的哈，就是所以就是包括这种相面术，甚至就是精神肉体幻觉，道德，生命，痛苦和欢乐，
1: 大脑和灵魂，这些都是他研究过的领域。就是有时候感觉难以想象，你说现在的一个画家，我们现在见到几个画家，就是把这些综合的这种学科知识给运用到他的绘画当中呢，其实极度少见的，对吧？极度少见的。他是一个全才，同时呢，他善于观察生活。在书中呢，他也强调了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比方说啊， 如果你要是去画一个老男人，他说应该描绘他们无精打采的迟缓举止，他们站定的时候膝盖却直不起来，他们的双脚岔开驮着背，头向前倾，手臂只能微微伸展。那对于小孩子呢，就要描绘他们坐着的时候扭来扭去，一刻不得停，站立的时候呢显得腼腆而局促不安等等。 那对于景物的表现，他也列举了具体的方法。比方说，如果你写到对夜晚的描绘，要借助什么呢？火。最接近火的物体可能会染上火的颜色，因为最接近火的物体会最大限度地融入火的本性之中。朦胧夜色之下显得昏暗，绯红火光之下显得明亮，在一旁的人则是半黑暗半泛红。 那些火边上的人清晰可见，完全被火照亮，与黑色背影形成对照。至于他们的动作呢，那些靠近火的人会用双手和外衣遮盖自己，以避开灼人的热。他们偏过脸去，仿佛要逃跑一样。那些离火比较远的人呢，哎，你又可以有其他的描述。哎，你看他这个，怪不得人说他画得这么栩栩如生啊。
0: 这个东西他不是说完全是天才就可以的，他是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呀。
1: 对，
0: 其实都是起源于生活。对，
1: 所以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0: 对，他是下了真功夫了。
1: 下了真功夫。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天赋，天赋我是我也相信，但是说就是在这个不能说光指望天赋，如果说一个天有天赋的人，天天什么都不做，那我相信他的天赋也发挥不出来。但是他在有自己有天分的前提下，然后又极度的勤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刚才您就是读的书里边的这一段，就是写到的，这都是他自己记录下来的。对，
1: 这么细致，然后观察的那么细微，其实这只是其中其中的就是一段。那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而且在书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录。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即使是放到今天，放到今天，然后即使是给今天美术学院的一些科班的学生去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教益的。
0: 对对对，一点也是有启发的。
1: 有启发，有启发，甚至我觉得就是说，你像他这种精神，咱不说他这种勤奋，就说他这种精神就是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达芬奇的艺术与生活笔记。 这是他的真实笔录啊。
2: 对，
1: 就是针对达芬奇，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达芬奇。今天非常感谢叶蜜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刘佩十九岁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创作上传了当时的一个网络平台当中来分享。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也有点怀疑说真的会有人听吗？但是几个月之后发现他的作品成为了全年度的点播冠军。那首作品呢名字叫做气球。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在 KTV 来挑战一下，真的特别的难唱。再后来的时候呢，他就拥有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而且呢飞了半个地球，站在结冰的湖上弹着钢琴唱歌，在那个叫做冰岛的地方。不过后来我在冰岛旅行的时候，还真的看到了许哲佩当时拍 MV 的那个瀑布，非常的美。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走了。
1: 张信哲呢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慢慢走，他也是在瑞典的时候呢和两位北欧的音乐人在创作当中碰撞出了更多的花火，所以说呢你可以听到交响乐弦乐，也可以听到很多的电子乐的氛围结合在一起。那么至于阿哲的 key 呢，你也会觉得可能真的是有年纪的缘故啊，会不再像当年那么的高亢或者是嗓音的清亮。在瑞典这样一个走起来比较缓慢的国度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在北欧去感受一下那种不太一样的人情味道。我个人还挺喜欢在北欧旅行的，当然有一点就是物价真的很高。

拉一直是非常活宝的形象，大大咧咧的像个小男生，个性非常的开朗，又喜欢耍宝。当然呢，之前啊也是唱片公司的定位，用假小子的形象示人，其实他的内心真的非常的女人。而且呢，目前在 SHE 三个人当中，我们看到随着阅历的增加， Ella 反而越来越有这种大女人的风范。目前呢，她也是在感情的状态当中最幸福的一个。不说

0: 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这位女歌手呢很有爆发力，也非常的稳，虽然说呢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慢慢也有着自己的知名度。多年之前我还特别的访问过她，现在算算的话，叮当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已经36岁。2003年的时候呢，也是被滚石签约之后，金曲不断。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地方政府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老司机好朋友来了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接下来希望你随脚带笑。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的开场曲

喜欢的味道吗？或者说有你讨厌的味道？这里我们先来听听串烧的版本，看看有没有你一听清新的声音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十首歌曲了，串烧版本。有没有让你觉得一听哎很吸引到你想要听到完整的歌曲呢？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看看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是谁呢？目前 支持率比较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的第四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还有第七首朴树的生如夏花，包括第十首歌林忆莲的盛夏。看来大家还是喜欢从熟悉的节奏跟声音开始。那我们首先来听到歌单当中十种夏天味道当中的其中一种很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生如夏花。

0: 都市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有十首点歌歌单，在歌单当中，十首歌是十种夏天的味道。刚刚已经被点播出来的，大家喜欢的是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其他的还有九首歌，你喜欢哪一种味道呢？要我说呢，在夏天我特别爱闻两种味道，一种呢是刚刚切开的西瓜，它的那种水果的清香，还有一种味道呢是一种饮品，叫做薄荷青柠，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就闻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两种味道是我一闻到就会立马联想到夏天的味道。那如果说对你而言，夏天什么味道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是食物，还是空气当中的味道，还是某一种特别的味道呢？如果说让你来说夏天会有几种味道，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一起来补充看看，到底我们能够说出夏天多少种的味道呢？我先来说了两种，一个是西瓜，还有一个是饮品薄荷青柠。欢迎各位老司机好朋友继续来补充了。

这首歌 Best Song Ever Lies One Direction。 说到夏天最特别的味道，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味道，刚刚呢一首歌的时间，我来总结了一下留言。有出汗的味道，有小龙虾的味道，有啤酒的味道，有洗发水的味道，消毒水，防晒霜，还关键是有一位朋友说到了 Sea Scout 这个味道啊，不光是夏天的味道，还是记忆当中的味道。还有继续娜娜说柠檬草白茶的味道，今天准备了10种夏天的味道，我们这里先来听5首歌曲的串烧，有你喜欢的吗？

怎么样，这样的五种味道里面，你觉得哪一种味道是夏天对你来说会有印象的？除了点歌之外呢，也可以来说说你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夏天的味道。这时候我们点播歌曲的时间到了，喜欢歌单当中哪一种夏天味道？目前人气比较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哎，还是第10首歌，有林忆莲的《盛夏光年》，还有另外一首是第一首周杰伦杨瑞代的《我要夏天》。 两首歌曲，两种不一样的风格。周杰伦他这首歌呢就比较动感，好像是去到了阳光沙滩，海边身边都是这种高高的椰子树。今天呢我们再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跟气味有关，跟味道有关。歌单当中呢有10种夏天的味道，你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印象深刻的夏天的味道。如果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代表的话，会是什么味道呢？是某种食物的味道，还是说独有的夏天 气息的味道呢？ 看看今天大家能够说出多少种味道。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在歌里听世界。

有朋友说这首歌好洗脑啊，它的名字呢就是这首歌里面重复最多次的黑妈妈。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到味道，夏天的味道，还有说夏天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哪一些气味呢？有朋友补充了说夏天呢可以闻到有空调的味道，还有说有茶的味道，还有说冰淇淋凉菜，好像说到更多都是食物。不过呢也有人说到说下雨的味道，雨水的味道，还有说青草香。算算我们现在应该起码说了好像有30来种，还包括重复的味道。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说足100种味道呢，夏天的味道。大家可以继续补充留言。这个时候来听到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这一首歌曲，让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究竟是谁的声音，哪一种夏天味道。好多朋友从节目一开始就一直刷新第10首歌，想要听到它，盛夏光年终于在这一小节它是人气最高的这首歌了。给你来听到林忆莲版本的盛夏光年，这是哪种味道呢？你来感受感受。

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而且呢是特别喜欢夏天清香味道的副驾驶。也建议各位老司机，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待在车当中呢，可以放一些比较清凉的味道，比如说薄荷，比如说会带有柠檬，这样的香气呢会让你待在车上的这个时间缓解一些情绪上面的不良的元素。今天我们来聊到味道，包括我们的歌单当中呢也是十种夏天的味道。

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 I wanna know， 我想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聊到气味味道这件事情，夏天的味道有多少种呢？聊到味道呢，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气味跟我们体重的关系，还有说气味跟我们情绪状态的关系。说让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生好感，甚至坠入爱河，可能是他们彼此的气味。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有可能是一闻钟情，不只是一见钟情，还可能是闻味道就一闻钟情。我觉得如果说第一次见面不光是异性，同性之间啊，气味是会有一种相吸引或者是相排斥的，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整个人的气息、气质、气味都会有一个第一印象。所以如果是准备去相亲的朋友，以后啊，不光是要好好打扮一下这自己的着装，还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上的气息。美人如斯他补充了一个大家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的味道，他说闻香的味道。还有这里位朋友这个图像，一串图像，他说啊，他说夏天的味道呢是阳光照在白衬衣上面的洗衣粉的味道。在你的这句话留言当中，我闻到了文艺青年的味道。夏天很丰富，夏天的味道呢也很丰富，每一种都有它的灿烂。今天我们第一首歌，第一首点播歌曲，大家从最熟悉的生如夏花开始。那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啊，看到不少人对它很感兴趣，来听听看吧。很嗨的一首歌叫做夏天海边。今天爱上副驾驶就跟你聊到这儿，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拜拜。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5: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5: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涪陵一号隧道到金章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京兰线南往北方向丹石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要遇见几个你才可以忘记你呢？如果我们分手了，那请你不要再回头找我。如果分手了，那就一刀两断，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啊。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前两天苏先生在微信上和我分享了一首歌，出于好奇我点开了，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听了这首歌以后，我一点惊奇感都没有，反而有种气愤的感觉。他是我的前任，我们分开是我单方面提出分手独自离开的。按他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我分手，但他会尊重我的选择。但他所谓的尊重，就是偶尔突然的来找我聊天。虽然对于这样我很无奈，但却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完全离开他。像这样藕断丝连，真的让我摸不清头脑，又感到隐隐的不安。不少朋友跟我讲，那就拉黑呗。但可惜的是，我从来不是一个能够快刀斩乱麻的人。我不喜欢纠缠，也不喜欢反反复复，可我仍然无法做到当断则断。

呢，是我追了3年的男生。感情刚开始的时候懵懵懂懂的，除了一味的对他好，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那个时候每天陪在他的身边，他说想吃零食，我立马出门买好送到他家楼下。他说想唱歌，我立刻就陪他去。他说喜欢新出的某一本画册，我就立刻给他买。他在商场里试了衣服，说哪一件好看，我也能记得一清二楚。不过有句话说的特好，付出不是一定就会有收获的，他不爱你就是不爱，无论你做多少，对他来说都是不痛不痒的。这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故事。那一首歌曲过后呢，接下来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0: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缘分不是这样的，两个人相遇，你喜欢我，我喜欢你，这才叫缘分。如果两个人都不喜欢，就算遇上几百万次都不算缘分。如果一个喜欢一个不喜欢，喜欢的一直不让对方走，不喜欢的想走，那更不是缘分，是痛苦。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第一次和他表白的时候，他特认真地回了我一句，我不可能会爱上你的。曾经我一直觉得不爱没关系，只要努力还是有机会的。可是呢，这一次他给我的回复是不可能，让我彻底死心。他怎么就会知道自己不可能爱上我呢？他怎么知道将来我们会毫无希望呢？他为什么要把他的不可能强加在我的未来里呢？他也根本不知道我有多难过。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会就这样和他彻底的结束，既然被拒绝，也就没有一直坚持的理由了吧。于是呢，我离开了那个城市，做一个伤心人，继续的努力生活。虽然我的骄傲不允许我继续讨好他，可假装的不在乎还是没有拦住我在私底下悄悄翻他的朋友圈，从朋友那儿打听他的近况。

陌生人的这种感觉呢，保持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苏先生深夜沮丧的短信里，我妥协了，我不能让我深爱的人无依无靠，孤独的人无人回应。于是呢，我慢慢的开始恢复了联系，这样不紧不慢，与朋友的关系保持了一年，最后苏先生和我表白了。其实我和他认识了那么多年，对他真的非常了解，可是我不肯相信他会不爱我，所以这一次表白，虽然他没有说自己彻底爱上了我，只说我是最适合他的人，我还是把他刻意理解为另一种爱。也许是当时兴奋开心的不愿意多想，也许是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对方的认可，又或者是我从心底就认为他总有一天会爱上我，反正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这件种种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可是最后呢，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半，提出分手的理由是你不爱我。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因为我解不开这个结，因为他太诚实，骗我一次都不肯。我们在一起三个月的时候，他和朋友出去喝醉了，他在深夜里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知道的，我不爱你。为什么有人连不爱都要重复提醒呢？我在电话这头听到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挂断了电话，于是我们之间就这样结束了。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爱情是有时间性的，认识的太早或者太晚都是不行的。如果呢，换一个时间相遇相识，结局也许会不一样吧。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你共同分享。我们在一起1年多，我从来没有和苏先生无理取闹过，因为我怕他真的不爱我。我们在一起1年多，从来没有要苏先生为我做些什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委屈半句不快，因为我怕他真的离开我。在一起的这么长时间里，我时常在深夜的梦里哭醒，却不敢拥抱熟睡的他，因为我怕他会推开我。我已经躲得无处可躲，我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勇气，因为我怕到头来听到的还是那一句不爱我。

有句话说，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你的难以忘怀，但不再对你满怀期待。你知道吗？人有的时候很贪心，只享受被爱的过程，而不在乎你爱你的人怎样尽心尽力。我见过太多不欢而散的爱情，也见过太多不顾一切的关心，可我只见过几对携手到老的幸福。他于我而言始终很重要，只是我的爱被疲惫消耗得一干二净，我不能也不会再试图从他身上寻找爱我的痕迹，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不能强求。故事的最后，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当你无法再拥有的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变成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这段时间获得些什么？但事实上，无论你怎样，有的时候那个人不爱你了，他就再也不会回来。没有人愿意找一个整天让你患得患失的人，靠眼泪去挽留一个要走的人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因为眼泪顶多能让别人对你同情，但同情过后是失望，是爱情的消失殆尽，以及别人彻底离开的决心。吸引力才是维持一段感情的方法，而愧疚和怜悯从来都不能真的让一段感情再重新回归到最初的模样。

我有个朋友小周，他是一个特别内向腼腆的男孩，平常说话做事呢也都是斯斯文文的，因此呢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第一段恋爱竟然会谈得如此惊天动地。他说遇上那个姑娘后，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于是很快的惊喜和浪漫铺天盖地的淹没了这对热恋中的情侣。只是在所有人都在羡慕他们的甜蜜的时候，那个姑娘却提出了分手。第一次爱上一个人的小周不知道为什么，当一个人的热情和关怀太重太频繁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会被压得无法呼吸。分手后的小周呢就很难过，我也见证了他的生活从波澜不惊到惊涛骇浪，再到现在每天非常难过。我们一群朋友去他家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看到他这个样子，我想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分手后的这一段日子他过得有多么艰难。我不知道那个早已远走的姑娘是否知道他这些难受的模样，我只知道后来小周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娶了一个长相酷似那个女孩的人，而直到他们的孩子学会了叫我阿姨，那个姑娘也没有回来过。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涪陵一号隧道到金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6: 宁德。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7: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8: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9: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8: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9: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8: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9: 下一站心动，

0: 正在生成，
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味蕾迷路了吗？
0: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2: 前方转弯有惊喜，
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0: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2: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各位呢在星期三的中午的时间段啊，傍晚的时间段中午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4: 快乐下班路，
3: 我们是
4: 管宝组合，我是管涵。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啊。
4: 嗯，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首先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的收听，同时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一起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天的话呢，可以进入到宁德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直播间，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了，特别的简单。
3: 是的，能够进到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的哈，我们不仅是能够直接看到我们两个人，然后呢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话题互动，然后就有机会获得礼品了。
4: 是的是的，特别的
3: 就是这个非常大家很喜欢的一个礼品啊，我们也必须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因为咱们接下来马上就端午假期要到来了，然后紧接着又是孩子们放暑假了哈。
4: 是，
3: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平时呢能够跟孩子的一个亲子的一个时光，因为平时时间我们太紧了，根本没有办法抽空去，所以说咱们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礼物叫做是
4: 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体验券，体验券。
3: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张票。哎，你看，你家到时候能跟着孩子一起去尽情的享受你们的亲子时光，多开心呢哈！
4: 是。
3: 然后呢？
4: 今天的这个话题到底是啥呢？
3: 今天话题啊，说咱们当代的这些年轻人哈，因为平时的生活开支啊，你看都很大，对不对？养家糊口，我的天哪！
4: 不不不，我们先不说养家糊口的人，养家糊口的人可能还开支小一点。
3: 主要是这些当代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开支比较大。
4: 没有，因为就是年轻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主观上会觉得说我一人管饱啊，
3: 全家不饿，
4: 是不是？会有这样一种心态。
3: 对。
4: 然后就是养家糊口的人会总觉得自己哪怕就是囊中有点粮，总是未雨绸缪。因为你又想多了一点哈，所以导致没有这个囊，就是相对来说，因为他会计划着花嘛。
3: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年轻人呢，就是反正。我有多少钱我就好好的开心啊，结果就
3: 因为他们就没有那个就是像我们这个阶段嘛，没到了这个阶段说是真的是我们要为了将来啊，或者为了未来的生活呀、啊、我去怎么打算一下，对不对？
4: 对对，
3: 他没有这些呢想法，所以说呢咱们呢也了解一下哈，大家伙你们有没有什么阶段性的这种囊中羞涩的瞬间呢？
4: 那简直是太有了。
3: 你怎么了？
4: 我觉得我回头去望啊，就是当年，就是当我是年轻人的时候。
3: 当我老了。
4: 现在只能当我老了。
3: 对呀，你年轻的时候怎么了？年轻的时候，你说你如果要是不那么能，不那么的，大手笔的开销的话，你是不是现在趁那个法拉利了？
4: 就是当年，就是年轻人的时候，其实我还真没有太大手笔，但是那时候苦于实在很穷啊。
3: 就是我想大手笔， 但是那和实力不允许。
4: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的闺蜜之一，她说了一句话，
3: 什么呢？
4: 她一边连哭带笑的，有一次好像是失恋还是啥的，她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
3: 啊，
4: 我觉得世界上最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最流行一首歌叫我想去桂林呀、啊哦、我想去桂林，
3: 哎，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4: 然后呢，就我闺蜜就说了，她说你知道最苦的事情是什么吗？
3: 我有时间了，
4: 是我失恋了、哦、我想出去旅个游，
3: 但是
4: 我还没有钱。我不旅游，我想去街上买件衣服，我还是没有钱。
3: 哎呀妈呀，这个
4: 就是他这句话呀，
3: 天都塌了。
4: 在当时当下我来说，就是撞击感极强、
3: 嗯啊、
4: 就觉得我说这世间的可怜好像真的都落在了年轻人身上。就是我除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除了我没有失恋这个痛苦之外，
3: 嗯，
4: 谁还不是没钱买衣服，没钱去旅游呢？
3: 是啊，是啊。
4: 就是、
3: 哎，你们那个时候，你们那个时候啊、嗯哦，应该说那个时候咱们宁德的就是旅游业还没有那么发达，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说像现在一样、
4: 嗯，
3: 就算是我没有钱去外面去旅游，但是呢，就看看我们宁德的这些美山川美景的话，都够你玩的了，对不对？
4: 没有，就是首先以前呢，就是那种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私家车嘛，年轻人啊。
3: 是。
4: 就是对满大街都地老鼠黄包车摩的，
3: 是是是，
4: 对，
3: 哇，那个年代，我的天哪，你是见过慈禧吧？
4: 对，我见过啊，我跟他聊的还蛮好的。
3: 哎，溥仪那时候还好。
4: 就后来也有过几次交集啊，
3: 小普啥的。
4: 说回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工资是463块钱，还是42块钱？
3: 啥时候400多块钱？
4: 对，当时实习就是。还没转正之前的收入就是这么高、
3: 啊、
4: 但是呢，因为我年龄比较小，就是人家是八虚岁上一年级，我是六虚岁，然后就是现在的孩子是6年制、
3: 哦、
4: 我们当年读5年制、
3: 哎、
4: 你看掐指一算，我比现在的这个孩子们就是他们的这个阶段我要小3岁
3: 啊。是啊，
4: 就是同样的这个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升学的这个年龄，
3: 你入学又早，然后还比人家还
4: 早两年，然
3: 后
4: 现在人家是6年制嘛，
3: 对对，
4: 我们当年是5年制，
3: 我们也5年制啊，我们说过这个话题、
4: 啊、
3: 但是你是5年制小学，然后上了初中3年，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们就不是9年义务，然后我们当
4: 年
3: 的是
4: 9年义务呀，
3: 你上了8年义务，
4: 对对对对，
3: 我们是全国都是9年义务啊，
4: 对对对。
3: 然后我就上了5年制的小学，4年的初中
4: 啊，真的
3: 真的，
4: 他就硬上给你
3: 上，
4: 硬上
3: 就必须得上，就是5-4制和6-3制必须有。
4: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叫9年义务教育啊，我好像是这样。
3: 那为什么就上8年呢？
4: 或者说我没有什么概念，反正我的、我有概念开始就是9年义务教育。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但是我确实只上了8年，然后再加上入学早了2年，就是整整就省了3年的时间。
3: 学习成绩好。
4: 哎，所以我就特别小。
3: 嗯。
4: 那个，然后实习的时候，一点大，那总不能当时就一点大你就开始就这么
3: 工作吗？
4: 混日子吧，是吧？
3: 对呀、啊，对对对。
4: 所以家里人呢，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
3: 啊、
4: 我是一边在实习开始的时候，一边就又在继续读书嘛。
3: 哎呀，
4: 读书开始，因为我还蛮自立的，当时就觉得说读书肯定要花自个儿的钱，是不是？
3: 嗯。
4: 但是呢，你吃喝拉撒一个月至少一天可能10块钱
3: 啊、
4: 就8块10块9块钱左右
3: 啊。对对对，那时候才400多块钱。
4: 对，就大概一个月其实就要花到270块钱，然后租金是60块。其实没啥钱，
3: 天哪，
4: 就没啥钱了、是不是、买衣服你要是，然后我不是跟你还说过一次、就是你就是好不容易攒了钱，然后买了件冬天的棉袄，然后拉链拉不上去、
3: 啊、
4: 总共花了我100块钱。
3: 对对对对对。
4: 好惨呐、啊、那个月就那么过了、
3: 哎。那件衣服你现在还保留着呢吗？
4: 你觉得呢？就是像我现在买衣服的
3: 频率哈，就这种频次。
4: 你就没怎么见到我。
3: 不是那件衣服对你那么的，那你想想当年是花了重金才买到的。一定是一个记忆，我就会。
4: 赶紧扔了。
3: 我就留着。
4: 我不。所以啊，就是捉襟见肘的那种生活里边，就是怎么可能？然后再加上交通也不便啊，旅游以前也不流行，你说能干嘛呢？是不是？
3: 对呀。
4: 好了，定点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吐槽吧。
3: 就是看看囊中羞涩到底有多羞涩吧。咱们一会儿再回来。
4: 好，记得待会儿再羞涩。
3: 嗯。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5: 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6: 好，时间来到了17:22。
7: 是的，
6: 我们在这视频号哈，就是俩人又说嗨了。今天呢，就是在这个快乐下班路上和大家一块聊到的问题是当年当代的年轻人，哎，生活开支确实会比较大一点。我们盘点一下，就是年轻时候你阶段性当中羞涩的那些瞬间。
7: 是，
6: 我觉得我的第一瞬间刚才没讲完啊。第一个瞬间就是说工资确实很少，然后呢，工资少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老爸老妈老是让你要省钱，其实是省不下来，因为你的基础硬开销大概，比如说像我当时是462，
7: 你要不是200多吗？每个月
6: 就是每个月硬开销就是要300多，因为你要加租金，加租金就是300多了。那你也就是说你总共就剩个100来块钱，的花销，你也有朋友呀，你要不要出去呢？而且我当时还读书，就是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其实我是就是一口气你要拿个1200-1800的，我是拿不出来的，怎么办呢？就先向我爸借，借了每个月还得省一点儿。再还给他。
7: 哎呀，
6: 就是我是
7: 那时候真的还啊，
6: 我一定还的，就是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一定要还，但是呢你先借我。所以我当时还有还，
7: 那我那个都没还。
6: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囊中羞涩的瞬间，就是觉得哇简直要破产了。我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年龄小啊，但我同学的年龄大呀，我身边的同学几乎都比我大3到4岁，就最小大我2岁，大概是这样。那我还在年少无知懵懂过程当中的时候，人家有一些呀、已经谈恋爱就生孩就结婚了。谈恋爱结婚在我工作2到5年之间大批量的出现。这里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7: 啥问题？
6: 就是
7: 你要随礼
6: 喝喜酒。这个可是句子比
7: 红色炸弹。
6: 我跟你说这个，因为你如果是你读书这事情，就是他交一次学费他是大半年，他你可预见的他就这么多支出，你还可以通过各种的省钱办法把它省下来啊，把它理顺。
7: 对啊，
6: 红色炸弹是真没明白。
7: 我很想就是咨询一下啊，就是现在的宁德南北方的这个红色炸弹的那个费用吗？其实有区别的。就我们那边啊，就像你像我结婚那会儿，那个没知道，就是咱们后面那个我结婚的主持人，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啊，当时呢在我们宁德办的啊，这闽东铁三角女娘子军，是不是必须把他们最好的都给我请到我的婚礼现场，是不是？然后，我在北方，我们那个一桌酒宴啊，20几道菜，你觉得会不会比这多？我是觉得多，就是他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桌是什么呢？ 旋转的两层的
6: 啊，
7: 就是正常的我们一个大桌嘛，就是我们一个大桌，它大桌顶上还有一这个桌子
6: 哦，
7: 两层，
6: 多少钱？
7: 500多一桌，
6: 好便宜啊！就是咱们这边肯定至少两倍，
7: 两倍、
6: 四倍。
7: 五倍都不止啊，500块钱你五倍都不止，六倍都不止，
6: 对对是
7: 3000多4000块钱。
6: 当年结婚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是2-3000一桌了。
7: 你想想，我们那边是20多道菜，
6: 嗯，
7: 什么就像你咱们说，咱们要虾也有，但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海虾哈，就是那种我们做的冰箱的，
6: 也是你们那边的体面菜了，
7: 非常体面了，我们是最好的标准了，500多，然后呢20多道菜，肘子、大鸡啥，哐哐就上，什么各种各肉啊，自己海鲜什么鱼啊，什么都给你上，
6: 嗯，
7: 500多。然后呢，我们随礼呢？
6: 随礼随多少？
7: 200块钱。
6: 200哈？
7: 嗯，200，或者有的人还可能还回，有的人可能随100块钱。
6: 但我们这边也没随特别高吧？当时
7: 有，这边打底的话，我待会了解了一下，这边打底的话就是600。然后普通一点的是，就是600是那个就是，正常的就是一个往来的啊那种的。然后一般的是大概在800。
6: 啊，是吗？
7: 对，大800，然后有的是那个关系好一点的1000多块钱。
6: 啊。
7: 是不是这样的？在宁德都是这个价格，
6: 哦，
7: 但我们那边就1-200块钱。
6: 哦，那其实这么一来也一样
7: 啊。但也不一样啊。
6: 不一样吗？
7: 不一样啊！你想500的，然后随礼100多块钱，会一样吗？跟这边的那个3-4000多块钱600块钱会一样吗？
6: 600来块钱10个人就是6000。
7: 6000
6: 赚个2000块。那边呢，就是我想想啊，那边是1-200是吧？
7: 那对呀、
6: 啊，然后呢，出500，赚个500块。
7: 吃了个寂寞，我这
6: 是这理儿了。
7: 那时候你说那玩意儿，你说结婚算什么钱啊？你说啊，真的是啊，这不是。
6: 那我还是没考虑周全的情况下说你赚钱了，
7: 对对对，
6: 因为你的酒水啊、随礼啊，
7: 对呀，
6: 还好多好多杂杂的东西呢，没钱赚没钱赚，当代结婚没钱赚没钱赚，
7: 所以说啊，那个哎，但是那个你知道吗？重庆啊，四川那边就不一样了
6: 啊，
7: 他们那边的酒宴你知道，就是一桌菜，我后来就我那个我老婆她同学就在那个四川那边结婚，
6: 嗯，
7: 一桌菜是多少钱呢？一桌菜是。600还是800块钱不到
6: 啊？
7: 然后一个人的费用是，就是那个他随礼是也是跟我们宁德差不多600-800。
6: 嗯，
7: 就是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费用就直接把这一桌的酒席的钱赚回来了，剩下的纯赚。
6: 哇，这真美好呀！
7: 真的很美好，是不是？哇，我当时说还有这好事啊！
6: 啊，早知道娶个重庆媳妇儿了
7: 啊！那这玩意儿多结几次婚？
6: 马上当代人年轻生活当中那些囊中羞涩的瞬间
7: 就没
6: 了，
7: 就弥补了吗？是不是？你赶紧结婚，完了赶紧生孩子，生孩子是不是还能来摆个满月酒？
6: 哇，又赚了一笔！
7: 满月酒完了之后再生一个，又满月酒。哎，你看我都为他们想好了，你说真的是。
6: 哎，找重庆媳妇儿啊，哎，嫁给重庆人啊，
7: 对啊，
6: 大家给当代年轻人支招了，
7: 真的。对对对，所以说呢，以后那个结婚啊、生孩子啊什么的，就往那个重庆、往四川那边去，好不好？而且那边也是辣妹子，
6: 长得漂亮，辣妹子辣，
7: 小辣椒，你知道吗？噔噔噔噔。哎，我们怎么聊着聊着说实话，这个时间过得是不是有点？悄然的就流逝了呢？怎么就？
6: 对，毕竟说到囊中羞涩这件事情嘛，啊，大家都有感而发。
7: 嗯，
6: 但凡你就是有东西说，那还不就是分分秒秒的事儿？
7: 对啊，
6: 毕竟俩话饶在一块儿。
7: 而且我就记得我最囊中羞涩的一次，手里面是剩不到100块钱，
6: 嗯，
7: 剩50还是多少钱？然后呢，正好台里面要桌子要交了一笔什么什么费用，说是交。
6: 捐款
7: 100啊，捐款还是干嘛？100，我手里不够，你知道吗？
6: 我需要捐款，
7: 那是
6: 我需要被捐款。
7: 哇，那是我第一次啊！我真的红着脸，我找了一下潘林，我说潘林借我100块钱，我下午就还你啊！那是我第一次朝人借钱，我没借过，我第一次哇。
6: 啊，借100块，这
7: 脸都红了，
6: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啊，
7: 太丢脸了，你知道吗？找人借我100啊。算了算了算了，咱们半点之后再跟大家聊聊天吧，好吧？
6: 继续囊中羞涩啊！
7: 一会儿见啊，
6: 然后见。
8: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 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欢迎回来，
6: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
5: 我们是
6: 管宝组合，
5: 我是管涵。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哈。
5: 欢迎来到我们下半段的快乐下班路，和大家一起快乐下班。
6: 是的，
5: 跟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
6: 不够快乐是吧、
5: 哎、不够快乐，说的是当代年轻人生活开支大盘点一下，你阶段性的囊中羞涩的瞬间。然后就是很多小伙伴已经在吐槽了、吐槽今天的话题，说说点开心的行吗？
6: 是吗？
5: 现在钱也不好挣啊，聊这个话题还是很沉重的，
6: 对吗、哎、这个其实啊，我们想象一下，
5: 就是我们每
6: 盘点一下你阶段性，你曾经啊，
5: 我跟你说是囊中羞涩而已。刚才是那个在视频号是一鸣，他走偏了、
6: 我偏了，
5: 就你看我
6: 跑偏了。
5: 我跟你说，我这个前辈只能硬拽把他拽回来，啊、说啥呢？
6: 又来什么前辈？你干什么玩意儿、啊，韩姐？
5: 今天论资排辈
6: 啊？干啥呢，霞姐？
5: 终于摆正了身份，
6: 真的是这样子啊？我就是叫不出口。
5: 叫不出口，这时候我看叫的也挺顺溜。
6: 那可不是吗，韩姐？
5: 挺好，挺好。
6: 哎，韩姐啊，韩姐，你今天的话题搁哪儿选的，韩姐啊？

0: 纸算了一下选的，
1: 是不是？最近你发现了我囊中羞涩了，是不是，小姐？
0: 赏你300啊！
1: 真的吗？
0: 赏你500。
1: 说出来的话就，就跟那个我们那个
0: 500吐出来的冰，大家听来。
1: 500块钱啊！你们给我作证啊！今天霞姐呢，就是用
0: 又五百，
1: 这孩子疯了，我咋的了？一巴掌500是吗？
0: 啊，是2000了啊！
1: 啊，2000了，
0: 请收好，
1: 谢谢啊！我还得谢谢你啊！那个刚才那说的那个300歌哈，他是谁呢？顾峰说的是叶子哥，你还记得叶子吗？
0: 叶谁啊？
1: 就是我们原来粉丝团的一个哥们儿啊，叫他叶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最近还不在不在我们粉丝团了啊。经常跟我们一起，也是经常会聊天，然后但是呢，我总感觉哈，这个叶子呢，有点
0: 开心。曾涛说，他说。囊中羞涩的时候啊，就一天吃一顿，去那种可以无限续饭的那种，然后导致我现在连饭菜吃的都非常少，猛干饭，
1: 是不是干饭哥是吧？啊，真的有那样的吗？就是可以无限续饭的那种吗？
0: 有啊，像那个很多那种就是套餐的店铺，它都是无限续饭呀，然后还无限续可乐呢。
1: 哦，对，无限续可乐我知道，
0: 就那个某什么。
1: 但是
0: 某米什么东西，大米掌柜还是某什么师傅是吧？
1: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前提是，他那每个套餐它价格不便宜，
0: 20来块钱到30之间。
1: 对呀，你以为便宜啊？我觉得那一份饭也真的是不便宜，20-30块钱，哇，真的挺贵的，我觉得。
0: 你就吃不下去是不是？
1: 你能吃得下去，就是我感觉我舍不得吃啊。
0: 就其实一个人我觉得是舍得吃的，
1: 是吗？
0: 但我们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啊，就是平时全家说，哎呀，那算了，今天就大家就是都放松一点，我们就在外头吃一个快餐吧。然后举家就吃了一个快餐，吃了一顿饭，发现
1: 我还不如我们上班，
0: 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呀，就是5-6个，
1: 一个人30，你算吧。一个人30，
0: 就将近吃了200块钱。
1: 你说这个钱我们跑到旁边那饭馆去吃一下不好吗？
0: 不是，对，我们当时说，本来是说，哎，就随便吃点快餐啊，然后呢，就今天就打随便打发一顿嘛。然后结果吃了快200块钱，就说，这个拿去买菜能买很多好菜呀！
1: 我天哪，我跟你说，你几个人哈？
0: 所以后来就再也不会想说去点这样的就吃这样的就是快餐式的这个。
1: 对，如果一个人的话，可能也就
0: 一个人20来块钱就觉得 OK 啊，就问题不是很大。哪怕说一天吃个50块，在我们现在的工资的这种收入比来说，
1: 对，
0: 那你一个月也多少钱？也才1500块钱吧，是不是？一天50吧，
1: 对，
0: 一个月1500块钱，你还是觉得可接纳的，对不对？你要是举家乘以6，一个月。吃快餐吃掉9000，
1: 曾涛说他那个吃的那个是12块钱到15块钱的，
0: 是吗？
1: 鸡腿饭、鸭腿饭，哇，这么还现在还有这么便宜的吗？
0: 不是，因为我们俩可能真不是很了解行情，因为咱们都是居家过日子的那种类型，
1: 对，
0: 就是家里边基本上回家吃。
1: 对，我现在行情不懂，
0: 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偶尔一两下有朋友来，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吃饭。
1: 没事，问我，
0: 因为
1: 我都给你推荐了嘛。
0: 现在咱也不怎么请人家吃饭，咱也没啥人请吃饭，
1: 有朋友来
0: 就天天都在家里边吃饭。
1: 我可以推荐啊，有些好吃的店还真的是很不错，
0: 没有价廉，是不是？
1: 而且现在你没发现吗？宁德到处遍地都是梅蛙鱼头。
0: 那
1: 你发现了没有？
0: 就是上一次那个玉宁跟我直播的时候，
1: 他也说
0: 了这事儿
1: 啊，遍地都是。
0: 我说我一定要，我那周我就发誓一定要去吃，结果还是没吃。
1: 然后我上次给你推荐的那家店，你去了没有？七星天，你去了没有？
0: 没有，
1: 还没去。
0: 对，因为我家人说太辣。
1: 不会，那个
0: 就最近不大适合。最近，哎，我们要举家吃清淡。所以过一段时间吧。
1: 这
0: 段时间再尝，因为我一个人去吃，肯定吃了个寂寞，也不行。
1: 对，好吧。那个
0: 我又不能没事请大家吃饭
1: 啊。你可以请我吃啊。
0: 我说的就是你和大家。我不想请。
1: 哎呀，
0: 是不是师出无名？是不是
1: 我过生日、
0: 羞涩？
1: 我明天过生日了，请我吃饭吧。
0: 过生日是吧？
1: 对啊。
0: 那你先把那个明天过生日不是应该你请我吃饭
1: 啊？也是哈，
0: 我送你礼物那是可以的
1: 啊，
0: 怎么变成我请你吃饭了？
1: 那就当送我礼物了。
0: 好，那扯平了，那我也不吃饭了啊，我也不用请了，是吧？
1: 什么鬼呀，真的是啊。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这就算礼物了，是不是？
0: 是。
1: 逗大家玩啊，我怎么可能会明天过生日？
0: 他明明是后天
1: 啊，对啊。曾涛说啊，那个时候啊，就你是你那个年代，当时那时候。

0: 说先锋广场还有游乐场有鬼屋呢，是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当时是先锋广场，就是晚上就很多人在那跳舞，
0: 哦、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那鬼屋我是真的没敢进去过啊。
1: 就那个时候先锋广场是很热闹的一个就是中心点，然后后来呢，就是当时知道有万达的时候，就是要盖万达，我们是有点兴奋的，就是万达嘛，哇，综合体广场。
0: 那当然了。
1: 但同时呢，又觉得好遗憾，就是这么，就是当时有很多人，因为就是承载着几十年的这种运动记忆，都在先锋广场。
0: 而且呢，说
1: 挺非常的遗憾，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先锋广场的附近啊，晚上的时候有特别多就是那种喝茶的，就是吃小炒菜、喝茶喝小酒的地方，就是
0: 排档、
1: 排档，
0: 啊，现在也是
1: 非常美好，真的很美好。
0: 那个附近就有啊，
1: 就是、
0: 现在还是屹立不倒的。
1: 你要是要跟我套，你要是要跟我套近乎，你就是连请我吃10天这种小炒的夜宵，我觉得我就会跟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我很喜欢、就是。
0: 这么没底线吗？
1: 对对对，是的，就是这样。
0: 你这已经这么没底线了，告诉大家，听到了没有？他说了，你就连请他10天，他就可以跟你作为很好的朋友了，你知道吗？
1: 因为我跟你说哈，就是我
0: 也是。你要联系我10天的话，我们两个都跟你是好朋友啊！我天，
1: 就晚上的时候，你看喝点小酒，然后大家哈哈哈哈，就是很开心，是不是？
0: 对啊，
1: 对不对？然后再吃点那个，就是什么今天卤花生啊，明天那个煮豆角啊，
0: 哎、
1: 是不是？小
0: 罗
1: 一口啊，是不是？
0: 嗯。
1: 啊，美好，真的好美好，
0: 是不是？
1: 好开心呀、啊！
0: 我觉得我下过两天我们安排一下吧。
1: 就打从我二胎之后，我就没怎么过过这种。
0: 过两天我安排一下，好不好？
1: 好。
0: 端午回来了之后，我安排一下，咱们晚上那个约一下。
1: 端午回来就是端午期间。
0: 端午期间吗？端午期间有可能会出去踏踏青，会出去一下。
1: 踏青了，
0: 有可能啊。
1: 好，
0: 到时候我们定一下。我说到了做到啊！我们端午回来了之后，约一下。
1: 大家就见证一下，一鸣欠我一顿梭麦罗的晚间小炒。
0: 对对对对对，晚间的小排档。
1: 我欠一鸣。就是、
0: 粽子、肉粽，妈妈的粽，咱妈的肉粽，
1: 不是粽子，不是肉粽，是豆沙粽。
0: 哦，妈
1: 妈的豆沙粽，
0: 妈妈的
1: 以及寿宁的地瓜干。
0: 地瓜干，
1: 对，因为它有一点时令的问题，目前暂时没有办法兑现。
0: 可以。
1: 但是一鸣的那个下一周他还给我直播，
0: 可以。
1: 大家就可以看看他有没有请我，
0: 有没有请到、有没有吃，
1: 有没有
0: 吃到位，
1: 有没有
0: 喝到位
1: 啊？
0: 是不是？可以，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啊。哎，你还怎么这说到什么玩意儿？怎么囊中羞涩了？我怎么就说到了请客了？这个事，
1: 就主要是我囊中羞涩，你请客也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我发财了，我跟你说，我亿万富翁，我摊牌了，我这。那这真的，我跟你说，我要连请他10天，我要跟他成为好朋友。
1: 好朋友。
0: 是不是你们也一样、啊、
1: 我跟你说你这个话可是说出来了啊，
0: 我告诉大家、就是那个你们广寒姐姐呢
1: 说
0: 她说了、就是只要谁要是能够连请的10天啊，这个小酒啊小菜安排上，是不是她就会跟你成为好朋友？
1: 没有
0: 这么好的个机会你们把握。
1: 不是，你听我说哈、你不觉得吗？就是人啊，其实友谊就是在吃吃喝喝当中建立起来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不是 喝大酒哈，我们就是在那个小酒微醺的状态下聊聊天什么的，就会拉近彼此的感情。
1: 因为你只有你在那种环境里面，你就特别会说话嘛，就不是哈哈哈哈，不是就开心，开心就是哇，这个人也很可爱，那个人也很棒，对不对？
0: 哎，你倒是能吃辣不？我先问一下。
1: 就是已经开始想着就给我点啥菜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啊，一般
1: 呢，
0: 好吃的东西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带着点辣的才好吃。
1: 我可爱吃辣了。
0: 好了，就那么定了。
1: 美蛙、迷踪蟹全部顺便外卖点过来。
0: 安排了啊，安排了啊。那小清晰说我也要礼物，你要你啥都要，你真的是，我也吃，你也吃，
1: 就没饭吃到、都要搭档，都要抠搭档的饭。
0: 说那话，
1: 怎么混到现在这种程度了？真的有一点人品不够好。
0: 那还是不会的啊，人品还是可以的。哎，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
0: 那个、
1: 就是、胡说八道了好久了，来看看
0: 什么东西，
1: 看大家留言吧。
0: 少游说重生之亿万富翁在宁德当主持人。你说的就是我，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他那个一名的一，他是亿、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大家都误会了，以为是一、
0: 啊、
1: 一二三的一，他是亿，
0: 我亿
1: 名，
0: 我是亿名、哎，我的亿名叫亿名。
1: 对，
0: 那、
1: 好，再来啊！曾涛说，就是当时先锋广场有那个真人 NPC，、小时候跟同学玩 L 码的毛衣，玩了一圈变成叉叉 L 码，啥意思？就是七扯八弯，是不是？
0: 就是被扯的嘛。
1: 对啊，扯来扯去。
0: 人家来抓你，他跑嘛，你、我在后面抓，他在后面跑，前面跑，然后最后呢出来了。

0: 的时候就变叉叉码的了。
1: 对，然后他们说了一些就是稍微便宜一点，就是真的很适合我们囊中羞涩的时候吃的那个快餐。
0: 哎呀，
1: 鸡蛋鸡腿饭、鸭腿饭、闽南猪脚饭就要好几十了，不是？
2: 那就很贵了，
1: 对不对？
2: 对。
1: 然后鸡腿啊，他说拼好饭11块，还有一瓶奶。哦。
0: 啊，我知道了，那种快餐现在有的真的快餐就是套餐饭嘛，15块钱一份儿。
1: 就拼好饭里边就是会比较便宜，是不是？
0: 对对，人家就是直接给你打了，你要两个素一个肉。
1: 因为我们家好大儿呢，经常就会他，比如说他在学校，他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他会跟走读的同学就去走读的同学宿舍，然后他们就会点个外卖，经常就是用拼好饭，然后会告诉我，哇，妈妈，今天猪脚饭只要多少钱？就是这样，
0: 对啊。哎，刚才看到了曾涛说想听一首伍佰的白歌，是不是？我们这样吧，就把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给大家放一下，好吧？
1: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赶紧送歌。
0: 对，赶紧送上了啊。白歌，我还没真的没听过这个伍佰唱的这个白歌，
1: 这名儿也特别陌生。哎，来听一听，听一听
0: 看啊。
1: 哎，是至少安静的让人家听一段了。
0: 行行行，
1: 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0: 行了，那对不起伍佰老师哈，我们暂时那歌就给你放到这儿了啊，因为实在太难听。
1: 你对不起的是那个点歌的邵瑶。
0: 对不起，邵瑶，是不是他？曾涛
1: 啊，曾涛啊，是吧？
0: 对，对不起了啊，你给你点这个白歌哈，挺好听的。我们也就暂时听到这儿了啊。然后呢，因为呢今天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
1: 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那
1: 就是
0: 就这么就结束了吗？
1: 重生之亿万富翁在宁德当主持人，
0: 那不只是收获了这个，你们的霞姐呢，今天也不只收获了这个，还
1: 收
0: 获了一顿晚餐，
1: 即将到来的
0: 夜宵啊，对对对，阿胜斯恩胜说了，一进来就结束了，你看看。你这不来的不巧了吗？你说说，
1: 听到就意犹未尽，是不是？像我们这么风趣幽默有趣的人
0: 啊，对啊，那个我们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能进来，你都已经是很好了，是吧？你一般人都进不来，我告诉你。
1: 好，怎么进来再说一下。中央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你就进来了。
0: 对对对，就这么简单。而且呢，你赶紧关注一下，关注完了就不迷路。等到我们那个直播要快要上线的时候呢，他会提前通知你。
1: 在我们这个端午节之前，我们还有一期的就是还有一期的快乐下班路
0: 啊，对啊，
1: 就是在明天傍晚的时候，
0: 明天我们
1: 大家千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我们一定会在直播间守好你们啊，
1: 17点啊，
0: 对，17点。
1: 好，今天节目就只能这样了，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到歌来自椅子乐团这首《夏日最美的三十张拍立得相片》，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的这首歌也是旅行团《你没有名字》。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啥？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数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1: 走了一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只能问候着，

人角色，也只对自己狠过。遇见多少个人，留下的又有几个？信任太脆弱，容易夭折。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歌来自于谢春花，这一首《失重感》也是他一颗当中所收录的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

拓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了格拉斯维蒂茨卡这首 Class of Clock 这样的一种大都会的音乐啊，更加适合于微醺的状态当中。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音乐的类型总会让大家想到的就是在那样的一种氛围状态下自己会有的那种在夜晚刚刚到来的时候小迷失的一种状态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就是矩阵，歌词呢是唱的表达的是人类和后人类的一种对话，就未来吧，简单一点讲。而在这首歌的音乐上，矩阵从intro 的这种新古典的主义，然后过渡到 hawk 的段落，再到未来电子风的这种 vocoder， 然后再进入到这种verse 的部分，直到结尾出现了旋律的说唱。所以整首歌你会听到的是不同的音乐风格所带给你的不同的一种遐想。

Classic Cars 叫醒我，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什么？梦想还是闹钟？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今天陪伴大家的时刻就到这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子昂。
10: 大家好啊。
9: 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10: 棉麻混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

0: 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1: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0: 支柱产业，
1: 对，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0: 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
0: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1: 这个，
0: 对吧？
1: 很可怕，
0: 就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1: 没错，
0: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0: 对，
1: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0: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1: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不舒服，
0: 不习惯，
1: 对，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0: 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1: 对，
0: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1: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啊，带着我们一起玩，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0: 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1: 对，
0: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1: 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我感觉，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0: 不算不算啊，
1: 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0: 80块钱，
1: 对，不到100块钱，两个人吃的很好，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0: 这么低调，
1: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门都敲掉了，就是

0: 露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1: 啊、哦，
0: 还有沙茶面，
1: 明白？
0: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两广和福建那边，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1: 对，
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1: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0: 是一个大碗里。
1: 嗯
0: 啊，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
1: 嗯，
0: 那块很少见到砂锅。
1: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让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0: 对，应该是这样。
1: 你说这种粥铺，我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
0: 嗯，
1: 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0: 哎，就是
1: 里面也有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1: 把薄脆撒在粥上。
0: 对，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1: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0: 啊、对对对，
1: 一点点，
0: 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1: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0: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1: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0: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啊，就是包括黑珍珠，泰国很多啊，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排了特别长的队，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了，觉得好吃，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啊，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
1: 啊，
0: 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1: 也是长条的，
0: 长条的
1: 两股卷在一起的，
0: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然后
1: 对，咱也不拧嘛，咱们两个并行的嘛，
0: 是的，是的，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啊，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1: 没那么宣，
0: 对，没那么宣，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1: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0: 对，是的，然后呢它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
0: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
1: 啊，
0: 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1: 和特殊性，
0: 对，
1: 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0: 对，然后我研发里，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1: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0: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就是，它的甜味很重。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很甜很甜。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样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把泰国当作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11: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从普吉再回曼谷，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游客。
10: 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11: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下饺子，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啊。

0: 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啊，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1: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0: 对，
1: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0: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去。
1: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0: 哎，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这儿待个一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1: 天哪，
0: 就是热爱，就是为了热爱。过周末
1: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0: 我觉得分，
1: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十年前
0: 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1: 对啊，
0: 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啊，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啊，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啊，最美日落啊等等，就是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啊，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啊，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那块就那个城镇啊。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文、
1: 中文和英文，
0: 还有俄文
1: 啊！
0: 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斯。
1: 你说的在普吉吗？
0: 在普吉。
1: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0: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1: 啊，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0: 对，然后
1: 所以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0: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1: 比较靠前的选择。
0: 对，然后
1: 所以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0: 对，就有种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普吉就有点像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啊，
1: 就
0: 是俄罗斯文化镇，对，文化镇
1: 。
0: 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了
1: 一定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也比较多，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他们这儿的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种当中。
0: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带，
1: 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0: 对，就很多很早，应该是很早以前，一百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一几十年纪，
1: 几代人，
0: 对，至少两代人、三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
1: 哎，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0: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1: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0: 一度就是把持然后呢和当地的这个交通这个怎么说呢，
1: 还产生了一些冲突，
0: 一定是有
1: 因为市场就这么大嘛。
0: 对，有很多的江湖故事这个也是略有耳闻这就不一一赘述了。
1: 那现在作为游客去当地租车都没有问题，就是找正规的租车行都是 OK 的。
0: 对，
1: 大家别理解错了是咱们带着驾照，国内的驾照和翻译件直接到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0: 对，然后
1: 虽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0: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是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在
1: 那儿摩托也很发达。
0: 对，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1: 哎，对，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叫突突车
0: 突突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1: 三轮是吗？
0: 对，当地我这次细致考察了一下，包括我也严谨论证了一下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骑电动车但是我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然后我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我还专门

0: 专门去问了问，就是
1: 对，所以你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租的？
0: 其实操作上是可执行的，但是呢，被我的朋友严令拒绝、
1: 禁止，因为其实还是会容易出现危险的、
0: 对，还是不安全。然后当地其实很少有纯电的电动车、都是
1: 还是带发动机的，
0: 对，带排量的，
1: 所
0: 以危险还是
1: 没有摩托车执照就还是不要去租这个摩托车了。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海滩说起的嘛，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海滩，跟我留下
1: 了特别的，说到了租车这件事儿，
0: 印象深刻。另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更荒一些，更美一些，更自然景观一些，
1: 人少
0: 啊。刚才我们说的商业化的海滩，那海滩就是人挤人，然后海浪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既大又稳，就适合去冲浪。大家就在那个里面就随浪飘来飘去，特别开心。我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浪里翻腾的如此开心，还感到安全。然后那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海崖啊、海角这样的海岸线。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叫蓬贴海角，被誉为最美海角，这个真的不是虚的，我认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落日，
1: 名副其实。
0: 名副其实，它是需要从一个路上，然后自己翻出路基，一个环山的路，翻出路基，然后去爬这个山，爬到这个海崖上，爬到这个海崖的边上。
1: 它是有那种观景台的吗？
0: 也。特别野，就是没有修任何的观景台、步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是游客们自己踩出来的，然后但是游客很多，我们周中去，到处都是人，也不能到处都是，就是目光所及总是有人的，
1: 就是你能到那儿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在哪儿看，因为那儿有人，
0: 对，就是大家都是到了差不多这个五点多
1: 的时候奔着那儿去的，
0: 对，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啊，前面这个三五米，后面三五米就会都有一两个人，然后就
1: 等着
0: 啊，往那个山上开始走，走着走着真的是豁然开朗，从那个灌木林里走到一个就是天然的观景区的时候，豁然开朗，底下就是海崖，再往前底下就是已经是一个大概我觉得45度到50度的一个陡坡了，就肯定是不能再往下走了、
1: 明白。
0: 然后往前看的话就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就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海崖海角，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半岛伸出来的，如果愿意长途跋涉还可以走到那个半岛上去、但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只在那个观景台上，左边是这个伸出来的半岛，右边是这边的山，然后是一个 V 字形的，你站在 V 底然后去看整个 V 字形的这个
1: 视野也很开阔，
0: 视野透视视野特别的美，然后一望无际。当然还有帆船，就是风帆船、会因为有风帆船就在这个海角做游览生意，所以说特别的唯美。当这个海平面，而且正好是正西方，这个海角 V 的中心就是正西方，太阳在这个 V 的中间下落，然后整个的海面都是红蓝色，然后上面波光粼粼，上面三五个风帆船在上面缓缓的行驶，我觉得确实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的夕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艺术家当中的三杰啊。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达芬奇。今天呢，我们走进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边读边评，一起来了解达芬奇的人生。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彦民老师你好。
8: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几部传记啊。今天呢，我们先说第一部，第一部呢是关于达芬奇的。那这本书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达芬奇我们觉得小时候啊都知道画蛋是吧，
8: 对，
7: 觉得这画鸡蛋，但是大家不知道其实达芬奇他不光是画画非常的优秀啊，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天才，而且都是创造了奇迹是吧。
8: 对对对，达芬奇呢其实他是一个全才，是一个各个领域都体现出来一种天分的存在。那么黄永玉呢，在他的就是有一本书叫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在这本书里他就给这个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他就说文艺复兴三巨头里边只有达芬奇是天才，是自有绘画以来毫无怀疑的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而且说他具备了一切人的完美实质。我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呢达芬奇他事实上也是可以称得上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光是一个画家，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禀赋，取得了很多别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在机械学，在运动学，在心理学、植物学，以及在一些发明创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你比如说在那个解剖的这一块，他也是开了先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大家都还就是有一些禁令嘛，还不允许做这个人体解剖的时候，他就大胆的就是不惜去违禁，就是躲到一个坟墓的地方，然后做了30具的人体的解剖，然后留下了100多幅的人体解剖图。所以就是在各个方面他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你比如说他还发明了一些建筑了一些桥梁啊，包括潜水艇啊，甚至有人说他制作了还是发明了第一个人形的机器人，都是他发明的，就是这样的传说。但实际上他自己这个书里记载的呢，里边包括他设计一些武器都是有在他自己的这个笔记里边有记录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达芬奇艺术和生活笔记的这本书呢是达芬奇自己记录的，所以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可信的。
7: 哎，
8: 对，
7: 就是在很多领域啊他都是出类拔萃。这里面他有一个认知啊，说在一切艺术之中他坚信绘画是最完美最高贵的艺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8: 他这个执念非常的重，因为他对绘画他是非常就是其实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种热爱和深爱，因为在他而且在这本书里边他进行了非常坚决的一个反驳，当别人说绘画是哑了的诗歌，那他就反驳说那诗歌是瞎了的绘画所以就是不惜去反唇相讥，那么这样也说明其实他就是出于对这个绘画艺术这种视觉艺术的这种深入的热爱，他就认为在所有的那个艺术当中绘画是最高贵的，他就非常直言不讳的就这样说，他就认为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些没眼光的人，所以他在里边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捍卫绘画。其实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对绘画的这种维护这种热爱这种强烈的这种欲求，我觉得他才取得了在绘画方面取得了那么高的一个成就，就是在绘画方面是这样，其实在其他方面我觉得本质上还是由他这个人来决定的，包括他自己的一种求知欲，而且他在这本书里边也说了，他说有为之人天生求知若渴，那么他就是一生都是在这种求知若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不光是在绘画方面去精进，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其实都可以说非常高深的非常高的一种成就。那么他在对比绘画跟诗歌，还有对比绘画跟音乐，另外还有对比跟绘画跟雕塑，他就甚至用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也是非常崇尚科学的，用科学的方法甚至去证明然后这些艺术不如绘画所以他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发现没发现有时候一些就是取得非常高成就的人其实在某个方面就是非常执着的人，
7: 很偏执
8: 对
7: 他确实是比较偏执啊，他就是提供了很多自己非常鲜明而且是有锋芒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肯定有些人就不太开心了，但是他是不太会顾及别人怎么想，就是他在书中呢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假想两派的对话，是吧？
8: 对，
7: 哎呀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说雕塑怎么怎么样，那绘画同样怎么怎么样，如果绘画更优于音乐和雕塑，具备二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啊，他就罗列了，比方雕塑的没有色彩，没有纵深感，糟蹋大理石，创作范围狭窄，还有与生俱来的劣势，来证明在才能、艺术技巧和原理方面，雕塑根本没有办法跟绘画相媲美，就像个孩子一样。
8: 对对对，
7: 就觉得我就觉得他好，甚至他自己比较喜欢的数学啊，他觉得也不如绘画。他说数学可以传授，文学可以复制，音乐无法驻留，唯有绘画独守高贵之身。说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没有眼光的人。
8: 对，他对绘画是非常的推崇，而其实是极度的，可以说是极度的热爱，
7: 极度热爱，
8: 极度热爱。他就说就是所有的其他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绘画最高的他觉得别的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这个绘画的高贵和绘画的重要的。
7: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价他说的对与不对，我们只能说呀，他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一定有着别人无法模仿和追随的一个特质。比方说像达芬奇，他在解剖学、透视学、几何学、绘画技巧乃至这种耐心和勤奋方面确实表现出了不凡之举啊。
8: 对，而且他那个还会吟诗演奏。据说他在画那个蒙娜丽莎的时候，他又也要请那个乐师去在旁边演奏，也是为了就是防止人画的过度的忧郁啊什么的，所以他又有他自己的一个比较疯狂的，或者是说比较有个性特色的一种作画的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体现到他方方面面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达芬奇这个人其实本质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正义又非常悲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史家叫瓦萨里。 瓦萨里是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在他的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里边就记录了这些艺术家。那他在我们看瓦萨里的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他这本瓦萨里的书的当中呢，就记录到这个达芬奇，他就因为是他亲眼所见，他就说他经常到那个市场上，比如说看到有人卖鸟啊，他就特别看不下去，他觉得鸟就应该自由飞翔。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鸟带笼子一块买下来，买完了之后他买完就把那个笼子打开，把鸟给放飞了。
7: 嗯，
8: 他就是向往这种自由，也要给鸟给万物以自由嘛。所以他这种仁慈的精神和这种我觉得崇尚自由和这种就是不同于一般的这种精神境界，其实也支撑他的话，就是支撑他的创作走得更高更远吧。
7: 是，哎呀，我觉得作为达芬奇来讲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8: 对，
7: 天才我觉得毋庸置疑啊。
8: 嗯
7: 啊，刚才不提到了吗？像黄永玉也提到了，在他心目中他是唯一的天才。但是呢，他的这种耐心跟他的勤奋，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觉得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哈。
8: 嗯、
7: 就是人生有限，那作为达芬奇这样的人，我们就经常会感叹说，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生命？有这样的想法吗？您？
8: 对，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人生有限，甚至我觉得他在书里边也记录了他每天他甚至就是发明了一种独创的睡眠法，他每天只睡3-4个小时，其实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然后每天都把这个时间用于发明、创造、绘画这种创造性的这种工作当中。而且他自己意识到这才是无限，如果说你一旦你证明了你能够的时候，那就不是无限了，就是有限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其实让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像他这种能量这么大的一个人，而且有内在的驱动力那么强的一个人，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能量没有发挥出来，远远超过了他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他的生命的长度。所以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的生命长度呢？
7: 嗯，
8: 因为他的那个可以释放的东西感觉太多了。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在这个书中啊，他给学画的年轻人提了一些建议，但是他这个建议啊，我看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够做到的。他说年轻人啊，学习画画哈，应当首先学习透视法。我都没太搞明白什么叫透视法，然后是具体物体的测量法，再接下来他应当效仿一些出色的大师，将优秀的绘画风格烂熟于心，然后呢效法自然，确认自己所学的理论，然后呢他应当对各类大师的作品研习一段时间，最后才是进行不断的实践，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就这是他觉得学画的一个方法论。
3: 这可能也是很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实践，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都是一遍一遍的练习，绝对不是说空中楼阁一天，这个天才只是依靠天才就什么都成了，他不是这样的。在有天赋的同时再加上就是极度的勤奋，才造就了达芬奇这样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包括这本书里边也记录了，包括一些人那衣服的衣褶他可能都反复的给练上上百遍恨不得，然后所以他是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而且不光是在画比如说画人物的时候，不光是画这个人物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形体呀，他更重要的还要刻画他的心理，就是由外而内就是做的非常的精细，这是下到了极致的功夫。所以包括那个瓦萨里在他的医院名人传里边也说到了，就是包括那个蒙娜丽莎的当时做那幅画的那种精细程度，他就说只有达芬奇能够做到，所以他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2: 真的是这样哈。他又说了，在这本书当中说，数学诸如那些与绘画息息相关的数学是画家必不可少的。哎，你看很多人说我学艺术了我就不学那些数理化了，但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数学很重要，同时呢与画家的研究格格不入的同伴应拒之门外。他的大脑啊必须是什么都玩得转，对所遇到的各种物体都敏感，并且不能分心。说他的头脑应该像镜面，所反映的物体有多少颜色就应该呈现多少颜色，他的同伴应该采用同样的研究方式，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同伴，他应当离群所居，独自思索。
3: 对，他这样对年轻人年轻画家的一种告诫，实际上就他就是他自己走过的路。
2: 他就是怎么看，
3: 他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些要求就落实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比一般的画家都会经历的更多。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达芬奇，对吧？他成为了就是
2: 只有一个达芬奇。
3: 对，只有一个达芬奇。而且他在学习绘画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可能一些学习绘画的人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把它当成艺术去看待，或者是当成一个这叫人文的一个学科的，但是达芬奇呢他是结合了里边的就数学，包括化学、流体力学，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那么他非常重视科学，那么在科学当中他又独尊数学。他甚至刚才不说过吗，他甚至把那个鸟都看成是数学，他看的在他眼里那个鸟不是鸟，是数学运转下的一种器具。 在他的眼光去剖析这个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数学给解构成的一，可能就是一串公式，
2: 一个不已经不是生物了，
3: 已经不是画，那个画可能都给他分解，在他的眼睛里边就分解成数学的一个一个的小结构，也许是，也许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在我看来是这样。而且他数学甚至是解读或者是说打开他作品的一把钥匙，因为他自己当时也说了，说如果不从数学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那么他相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有可能现在我们对他作品的解读很有可能都是误读。
2: 对，他还告诫画家呢，要施法自然，说除了感知自然并把它存于头脑当中。你看这个很多人都做不到啊，就看到什么东西就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面，记忆力非常好。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哎，这个其实跟中国画强调的写生是别忘而至的哈。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达芬奇他强调事物的千差万别和多样性，强调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哎，这方面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在他的笔记当中其实是有记录的啊。
3: 有记录，而且有很多的草图，在这个书里边也引用了一部分。你比如说人体，它可能就会画很多很多的，包括那个什么年龄的人是什么样的特征，其实里边记录非常详细。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驼背啊，或者是骨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研究过解剖学嘛，可能就是不同年龄的那个骨骼结构都不一样，那你画出来也不一样，它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以它的形体啊，就是画的那种结构是非常非常的精准，但这是一个基础。但他在理性的同时呢，其实他也非常感性，他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完美结合的这么一个，因为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那么一个境地之后，他无形当中就是把理性和感性都进行了结合。而且就是他在就是做完理性的一些剖析之后呢，他又说就是所有的其实就是一种感知，那这样就又到了感性的方面去了。那同时结合他自己的一些背景，他平时也联系也研究，因为这本书里边其实也记录了他研究的一些领域，就写到了比如说里边说到感觉、知觉，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范畴了。感觉、知觉、意识，这都是心理学的范畴。另外呢，他还在里边谈论了包括人体甚至相面术。相面术其实他想说的可能就是人的比如说什么样的精神表现出到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么去捕捉到把这个特征作为画家怎么捕捉过来，也许是这样的哈。就是所以就是包括这种相面术，甚至就是精神肉体幻觉，道德生命痛苦和欢乐，大脑和灵魂，这些都是他研究过的领域。就是有时候感觉难以想象，你说现在的一个画家，我们现在见到几个画家就是把这些综合的这种学科知识给运用到他的绘画当中呢，其实极度少见的，对吧？
2: 极度少见的。他是一个全才，同时呢他善于观察生活。在书中呢他也强调了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比方说啊，如果你要是去画一个老男人，他说应该描绘他们无精打采的迟缓举止，他们站定的时候膝盖却直不起来，他们的双脚岔开驼着背，头向前倾，手臂只能微微伸展。那对于小孩子呢，要描绘他们坐着的时候扭来扭去一刻不得停，站立的时候呢显得腼腆而局促不安等等。那对于景物的表现，他也列举了具体的方法。比方说如果你写到对夜晚的描绘，要借助什么呢？火，最接近火的物体可能会染上火的颜色，因为最接近火的物体会最大限度地融入火的本性之中。朦胧夜色之下显得昏暗，绯红火光之下显得明亮，在一旁的人则是半黑暗半泛红，那些火边上的人清晰可见，完全被火照亮，与黑色背影形成对照。至于他们的动作呢，那些靠近火的人会用双手和外衣遮盖自己以避开灼人的热，他们偏过脸去仿佛要逃跑一样。那些离火比较远的人呢， 哎，你又可以有其他的描述。哎，你看他这个，怪不得人说他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啊。
3: 嗯，
2: 这个东西他不是说，不是说完全是天才就可以的，他是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呀。
3: 对，
2: 其实都是起源于生活。
3: 对，
2: 所以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3: 对，他是下了真功夫了。
2: 下了真功夫。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天赋，天赋我也相信，但是说，就是在这个不能说光指望天赋。如果说一个有天赋的人天天，什么都不做，那我相信他的天赋也发挥不出来。但是他在有自己有天分的前提下，然后又极度的勤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刚才，您就是。读的书里边的这一段就是写到的，这都是他自己记录下来吧。
2: 对，
3: 这么细致，然后观察的那么细微，其实这只是其中的就是一段。
2: 嗯，
3: 那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而且在书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录。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即使是放到今天。然后即使是给今天美术学院的一些科班的学生去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教益的。
2: 对对对，一点不过
3: 时，也是有启发的。
2: 对，有启发、
3: 甚至我觉得就是说，你像他这种精神，咱不说他这种勤奋，就说他这种精神，就是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
2: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达芬奇的《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是他的真实笔录啊。
3: 对，
2: 就是针对达芬奇，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达芬奇。今天非常感谢叶蜜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 光影。

天都可以在音乐当中收获新鲜的风景，那也太幸福了吧。那首先得我收获幸福，然后再把这种感觉来分享给你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当然别忘了，这一个小时还有片单要推荐给你。今天跟你说什么呢？春天真的是蛮短的，我很怀念它。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听到的第一首歌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我们来听这首歌。

然后呢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寂静之声。要说到影片毕业生的话，它声名远播的时候可能还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带来的影响，而是保罗西蒙和加芬克尔他们的这个组合，然后呢让寂静之声跟 Scarborough Fair 这两首歌曲也是同样的声名远播，所以说不清是电影成就了音乐还是音乐成就了电影。总之呢这两首歌的传播的魅力应该说是远远超过故事本身了吧。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这首 Scarborough Fair。

两首歌呢，都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啊。老实说啊，这两首歌都是我的实习生跟我讲啊，那你要放这两首歌啊，所以我就放了。当然，我对老电影也是很有感触，因为你常常看老电影，常常听老歌，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是活在那个年代，你就永远不会老啊。在听过两首歌曲之后呢，同样的也把《毕业生》这部影片来推荐给你。它其实说的还是一段爱情经历，说的是青年人的成长和对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奋起反抗。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来再回味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Mrs. Robinson， 也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当中。总之，那一部影片有什么样的好听的音乐，我都希望可以搜刮干净，然后放给你来听。光影在歌唱，依然是杨洋在这儿陪伴着你。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呢，我们总是想看到好看的，对吧？那这部影片真的是很好看哦，杨凡导演的作品，画面好看，音乐也很好听。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游园惊梦》这部影片。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明明》。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这首歌听得太入神了，忘了我要说什么。这首歌 Moon River 原歌演唱的是奥黛丽·赫本，出自于影片《蒂凡尼的早餐》。

0: 果音乐分成几大类，它们要属于不同的季节的话呢，那民谣应该就是属于心里的春天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韩寒《乘风破浪》当中，在雨中。
1: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要感谢你的收听，听到了 Dido 的歌曲，所以就想到了这首，放给你听。感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 我是杨洋，明天再见。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时间可以带走很多的东西，但是给我们留下了一块石头，一颗滚烫的石头。滚石唱片，这个华语世界最响亮的名字，已经陪伴我们三十好几年。当年抱着卡带机反复的听反复的学这些歌曲的年轻人，都已经成家立业，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非要选一种形式来祭奠青春，我希望会是音乐。还有那些可能你知道也有可能无人知晓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的故事。

这首歌叫做《一颗滚石》，唱歌的是赵传，也是他自己做的曲子。这首歌写在滚石25周年的时候。滚石的故事好像永远都离不开一个30几岁的就被叫做老李的人，李宗盛。他在他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这个被李宗盛叫做 Landy 弟弟的人就是张培仁。94年的时候，在李宗盛的一场加盟滚石10周年的演唱会上，李宗盛唱了这首歌。他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接下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意义。停了一下，他又非常皎洁地说，每一首歌都很有意义。但我想这首歌的确是不一样，因为当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唱到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双手握紧了拳头，表情略显艰辛但是却无比坚定的李宗盛。我们已经知道谁才是这场人生赛跑的最终胜利者。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的故事。这是在滚石所有的惊人的唱片当中销量最不济但是却难以复制的一张专辑，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新乐园。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上留有一段让人思索的话，1988年的冬天，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谈到人生景象，谈到未完成的种种梦想，谈到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如何留下不变的自己，我们决定做一件事，只对我们自己负责，只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梦想、渴望、怀疑和主张负责。如果你也去做了，我们说欢迎加入新乐园。这是滚石在1988年发行的这张叫做《新乐园》的专辑当中的文案。这张专辑集合了当时滚石旗下最棒的男歌手罗大佑、罗红武、周华健、张洪亮、李宗盛、赵传，还有李宗盛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里提到的张培仁也在其中。大家无数次的聚在一起畅谈音乐，真的付出行动来打造一张也许不被市场认可但是是属于他们的新乐园。来听到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罗红武，《永远都不够》。

这是滚石历史上不考虑市场只考虑梦想的一张专辑，叫做《新乐园》。我记得在2004年，周华健曾经和李宗盛他们在北

京做过一场跨年演唱会，有两个人来合作。而在发布会上，瓦斯店老板的儿子李宗盛扛起了煤气罐，米店老板的儿子周华健则背起了米袋子。周华健有很多的良师益友，但是他说他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李宗盛。他记得当年在滚石唱片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唱作人，像罗大佑，像李宗盛，他们经常是消失一两天之后，回来之后已经写好了一首歌，这让当时的周华健觉得压力非常的大。而李宗盛的词曲自成一格，周华健那个时候很想学习，李宗盛却提醒他说，你要有自己的东西。直到这个时候，周华健的作品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他说，以前只想写自己的感悟，后来才发现歌其实是写给别人听的。这首歌正是他的转型之作，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唱片的故事。

如果你认为滚石唱的都是爱情、生活和梦想，或许是因为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是滚石唱片为动物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它记录的是86年台北的动物园搬家的过程。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可以说是轰动了全城，一路上走的不是货品，而是动物，狮子老虎不再威风，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这是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也来自于那首滚石旗下的张艾嘉。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关于滚石唱片的故事。作为一家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唱片公司，它能够在我们的回忆当中牢牢地拴住人心，靠的不仅仅是对音乐的理念，更是对歌手的情谊。在1995年，那个时候在乐坛最轰动的人和事，就是张国荣复出，推出他的《宠爱》这张专辑。90年，张国荣决定在他歌唱事业的顶峰的时候退出歌坛，那是多么的让人震惊。在90年到95年的5年当中，有很多的唱片公司都在跟张国荣谈合作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95年，滚石唱片主动地接触到了张国荣，但是真正让他萌发和滚石合作的，还是因为那一首他和辛晓琪合唱的作品《夜半歌声》的主题曲《深情相拥》。他说，每一次跟滚石接触，就感觉到滚石是音乐人最好的家，能够跟滚石合作，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一天，滚石在台北为张国荣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盛大的记者会，有200多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出席。张国荣突然像回到了90年的那一天，那一天他是从容的退出，而95年的这一天却是从容的复出。在他的身后摆着一幅大幅的乐谱，这正是张国荣创作的《深情相拥》歌曲的原稿。也是在这一天，他和滚石签下了3年的唱片合约。在当时的签约记者会上，面对滚石开出的空白支票，张国荣只签下了2个字，那就是情谊。他说，只要有情和有义就够了。

张国荣大笔一挥，在滚石的续约金额上写下了情谊两个字。1997年周华健和滚石约满的时候，那个是有公司开出了800万美元的天价，周华健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这样的故事也让滚石这个音乐厂牌多了几分人情的温度。滚石最为辉煌的是在1990年代，那个是有多少的歌手梦想着能够签进这家唱片公司。不过滚石有时也会有想得却不可得。当年李宗盛非常看好许美静的音乐资质，也曾经很多次的邀她加盟滚石，而许美静却因为爱情的原因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她的好意。现在来看，这是滚石的遗憾，也是许美静的遗憾。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她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相信大家都有过失去的东西无法释怀，虽然知道自己总会熬过去的，但还是无法说服自己，与其一直纠结过往，不如迈开脚步越走越远。你一定要往前走，千万别回头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0: 杂。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1: 大家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单无情。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方见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和陈绮贞一样，万芳呢也是从中国台湾木船民歌比赛开始自己的歌唱生涯的。尽管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但是两人私下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陈绮贞刚开始在民歌餐厅唱歌的时候，听众并不多，她很喜欢在每首歌之间说一说话，说一说对歌曲的感觉，有一点像老师上课。而演出结束的时候呢，她总会说今天的演唱就到这里了，下课，所以歌迷喜欢叫她陈老师。而不论年纪多大的歌迷，她都愿意说自己是陈老师的学生。

0: 宋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在的你们还会互相对望吗？我想爱情应该是互相望着对方的时候眼里有光的，如果他不怎么看你的眼睛，我想可能会有一点不爱哦。我是杨洋，音乐当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接下来音乐继续。
1: 当青山变成展翅当文笔变成大字，当日落的人情变成沉默的解释，当珍惜变成回味，当如果变成已经，你和我

当你觉得生活太匆忙又停不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不妨来回味这些句子。今天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我们总是因为忙碌和疲惫，忽略了生活的边边角角，忽略了随处可见的温柔烟火，忽略了自己就是自己的能量之源。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